0: 在内的食品都必须由持有食品局执照的进口商进口。当局将会继续抽样检测，确保在本地销售的食品符合我国食品条例，可以安全食用。新加坡星期三下午下起了大雨，乌兰一带的天空惊现直冲云霄的旋转气柱，相信是出现在陆地上的陆龙卷。不少健壮的公众纷纷拍下这幕奇观，上载到社交媒体分享。据了解，龙卷风通常会持续几分钟。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今天是2016年10月1号星期四，
6: 我们有玩家上线，欢迎俊荣。
5: Amston
4: 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来临的星期六它很重要。
6: 没有错，哎，你这个很重要，
5: 很重要的意思是
6: 哦，
4: 啊，都重要啊，谁来我就讲什么。
5: 因为我们往年的这个优选一切，我们会请歌手帮帮唱了，因为 DJ 唱，你知道吗？
4: 大家知道了，
5: 毕竟是 DJ
4: 公司啊
6: ，DJ 的才华不在唱歌。
4: 哇，听我说，哇，有被帅到。到嘞，
7: 是
6: 大家赶快上线到 TikTok 还有 Facebook 看直播，然后跟俊荣打一声招呼。俊荣是刚睡醒吗？
7: 对，其实我是一个
6: 你的声音听得出来是刚睡醒的声音。
7: 我已经试着很早起了，我就是6点起床，你懂吗？但是还是 no， 还没睡醒。
6: 所以你平常是一个夜行人，就是你是在晚上比较活跃。
7: 对，
5: 你创作也是在晚上吗？
7: 对啊，我通常都3-4点才睡觉。
5: 晚上比较有灵感是吧？
7: 就比较有感觉 feeling。
4: 这年轻就是本钱啦，没有太大影响。
6: 好像旁边这位姐姐她大概8点就睡了。
4: 对，是我如果像你这个时间不行啊，真的是不行。
6: 是。最近的俊荣他其实有推出，哇，上个月跟这个月就明天都有推出新歌
5: 哦，明天会有首播歌曲。
7: 对，
6: 哇，你最近这个创作能量非常的旺盛。
7: 是的，是的，其实我最近就是可能写了大概40到50首歌吧，然后就挑选了大概3到4首歌，所以我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在发。
4: 所以你的灵感是源源不绝的，还是需要靠什么东西才会有灵感？
6: 是近期吗？还是一直以来其实你的创作量都蛮高的？
4: 还是最近受伤很多？
7: 哎，李明姐，你要试探什么？
5: 对，没有试探，你就自由分享。
6: 对，
5: 想要分享就分享，
6: 我们就聊聊天嘛。
5: It's OK
4: 是啊，谁没有走过啊？
5: 对
4: 吧？
7: 是
6: 你提分手的，还是对方提分手的？
7: 这个没有啦，就最近就觉得说，突然间很多灵感来啊，就是那个写歌的神给我很多的那种灵感，所以就把它写出来，不然浪费嘛。
5: 写歌大神这样子，
7: 写歌大神
5: 给我一些灵感，给我一些灵感。哎，可是那个我要大力的推荐。Amston 唱的广东歌，
4: 哎呦，
7: 是
5: 地球与陨石，
7: 是对，
5: 也就是太阳与地球的广东版，
7: 对，这其实是我，其实我不会讲广东话
6: 哦，
5: 对喽，
7: 对，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唱广东歌，所以就这次其实是也是很荣幸有就是有请到黄伟文老师为我这首太阳与地球填词，变成地球与陨石。
4: 哇，我们可以在直播上面听你唱一点吗？
7: 可以啊，可以啊。
4: 等一下，
6: 可是他刚睡醒哎，这个声音可以吗？
5: 对喽，
7: 就低八度的唱。
5: 可是你讲你不会广东话，有没有人教你那个发音啊？
7: 有，
5: 口气不一样。
7: 有，就是我在挑战这个时候就会临时抱佛脚，也是听很多广东歌啊什么，就听，因为广东粤语歌的主要东西就是它的神韵嘛，就唱歌的神韵，所以这个部分就一直临时抱佛脚去听。然后我也是有一个制作人，他就会帮我去挑了哪里要又做一点什么 scoop 啊什么，就唱起来粤语比较正宗一点。
4: 那你原籍是什么？你不是广东？
7: 我是潮州。
4: 潮州哦，
7: 对，
5: 制作老师是林奇宇老师。
7: 林奇老师，对。
5: 所以非常好，但然后直播啦，直播就可以方便来一点点，
6: 大家可以上线直播来听一下这个广东版的《太阳与地球》。
5: 那明天也会推出新歌哦，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听到，因为明天要首播。
6: 对，因为明天会在 UFM 1003首播。哎，不过我们可以先预告一下，
5: 可以讲一点吗？
6: 这首歌叫做《未完成的约定》。
7: 是《未完成的约定》。其实这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怎么说呢？其实是也没有一个方向去写啦，其实对，然后那时候就其实在写着，然后讲说其实在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去完成，但我们可能没有勇气去完成，还是没有那个意志力去完成。对，然后讲说就可能把它写成一个爱情故事。对，就是其实我们都给彼此一些承诺，但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守着这个承诺。
4: 像是什么？你有没有过往
5: 你自己未完成的一个约定？
4: 对，
5: 可能是对自己的约定，
7: 嗯，
5: 可能是对别人。
7: 我其实自己的约定都还 还完成的。
4: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爱情了。OK， 那爱情。
6: 但请问有谁答应的约定还没有完成的？
4: 对，
7: 所以才会写出这种放飞机这种歌嘛，对不对？
5: 对，确实 M 森完成很多事，舞台剧啊，
7: 是
5: 就很多首歌曲啊，
7: 是也是很勇敢的去尝试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东西了。
6: 其实过去一年，那个俊荣做了很多的尝试，包括了太阳与地球，当然被这个卢广仲选唱，是当时一个很当时应该是个很惊喜的一个情况。然后过后也做了舞台剧，
7: 是
6: 音乐剧，对不
7: 对？
6: 对，
7: 音乐剧。
6: 所以过去一年对你来讲，应该是转变很大的。
7: 对，我觉得今年都是我。都是在尝试第一次做很新的东西嘛，那我觉得这状态也就是可能从去年开始吧，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做那种跳降落伞，就是那种飞机的那个，然后我就自己踏出了一个小步，然后去做那种 paragliding。对，然后就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还蛮好玩的。那我就觉得说自己在生活里面要慢慢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东西啦。所以就是今天我可以上舞台剧啦，第一次唱广东歌啦，等等啦。对，
5: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就是一直发布你写好的三十到四十首，你要挑选嘞。
7: 对，挑选出已经挑选好了，已经把它弄出来了，所以就可能会在今年的十月尾十月头把。这三到四首歌发到完，
6: 哇！期待期待，大家一定要继续关注哈。你那个嗓应该热的差不多了，对吧？
7: 可以啊，
6: 我们可以在直播上面听这个，
4: 对，还有广东版啦。
5: 是、okay、我们空中就播《陪我说说话》，因为他的刚刚讲的未完成的约定，明天首播，
7: 可以
5: 是明天锁定 UFM 1003。那直播呢，我们就听俊荣演唱广东版的《太阳与地球》，
6: 大家赶快上线。

0: 粤语是
1: 我们在空中的进行粤语化的教学，因为丽梅是广东人，粤语很好。然后刚刚我们在直播上也听到了俊荣演唱这个
2: 《太阳与地球》的广粤语版，叫做是《地球
0: 与陨石》。
2: 地球陨石
0: 是
2: 去找一下哈 ，Amsterdam。
1: 所以《地球与陨石》它的歌词跟《太阳与地球》是。是有关联的吗？还是
0: 其实是没有关联的。嗯，对，其实呢，当时候我们为什么也是想做一个粤语版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在香港有发生一起很大的一个火灾嘛。然后那时候有一位记者就是email 到了我们团队里面，说我们可不可以问用《太阳与地球》是一个 BGM for 他们的这个报道。所以那时候就有被他们的故事打动了，然后就讲说，那既然香港的朋友也很喜欢这首歌，那我们做一首粤语版吧。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给联系到黄伟文老师的时候，就有跟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是保留这个《太阳与地球》的这个名字。然后他就自己用了这个故事，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写出了现在的这个地球与陨石，对，
1: 原来是有这个新闻事件
3: 背景，
0: 对，
1: 背景音乐使用的这个
2: 是几乎是一首新歌，因为它是全新的一个他的想法，把他的想法放进这个区里头嘛。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种地球与陨石嘛，就是他其实是说两个人曾经很相爱，但他们已经都要即将分开了，那他们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就是回到以前，就是可以那种很轰轰烈烈的那种爱情。就是像陨石要撞入地球的那种轰轰烈烈，对对对，
1: 哇，好浪漫哦！这个跟《太阳与地球》的创作，你觉得是有雷同的地方吗？还是
0: 其实没有《太阳与地球》是一个比较平行线的一个 idea，对，因为那《太阳与地球》嘛，就一直在绕着，它都不会触碰不到彼此，所以就是 you are loving from a distance， 你就是以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去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太阳与地球》的故事，我觉得是当时的。黄俊荣吧，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地球陨石比较符合现在的 Amsterdam， 对，
1: 所以现在有陨石过来了是吗？
2: 一直要聊感情的，
0: 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想回想起之前的那个轰轰烈烈的那种爱情啦。
3: 可是像你这样忙碌有空吗？有空谈爱情吗？
0: 其实就是没空啊，其实对，就很多东西啊，现在是独立音乐人呢，要很多东西要去做，
2: 那你自己要管很多东西哈，
0: 对，
2: 宣传啊，写歌啊，
0: 又要写歌啊，很多东西，对，
1: 不过忙也是好事啦，对的，因为好像过去年我们真的看到了很多俊荣的一些作品，
0: 对，
1: 不只是音乐创作，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音乐剧、舞台剧，
0: 是，
1: 接下来会有哪些尝试吗？除了会继续发行新歌、新单曲以外，
0: 哇，我觉得哇，其实自己是很想去走一个 you know backpackers road trip 的那种东西，
1: 哇，跟事业没有关系，
2: 对，
0: 跟事业没有关系。但我其实从18、19岁就开始想做这个东西，很久了。所以如果今年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做这件事情。
1: 哇，
2: 今年
0: 如果有时间，如果有时间，
2: 哪里有时间？
3: backpack 新加坡？
2: 你说backpack到乌鲁班丹啊
0: ？backpack 新加坡有点难了，可能就
3: 反正就backpack嘛，
2: 就背个包，然后去乌鲁班丹走一走就backpack了。
3: 就回家一直去写你的这个作品，
2: 写新歌啊，backpack 给我写新歌。
0: 你写新加坡如果backpack的话，应该一天走得完吧？
2: 走得完，绝对走得完的。
3: 因为时间真的是有限啊。
1: 我感觉到俊荣是一个好像蛮浪漫的人哈，就是当我在问就俊荣接下来的计划，他想到的是好像就是跟事业没有关系的，对，
3: 可以抽离
1: 这些安排。
0: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面都一直都是音乐嘛，其实从小到现在都是一样，所以我想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想去做一些不关音乐的东西，所以就有一个好的一个很 balance。对对，
3: 可是我觉得就算你实现这个愿望，你在那个路途当中你应该也是有灵感写作，
0: 是
3: 还是离不开的。
0: 对，我觉得创作人就是这样体验生活嘛，所以才会去有不同的启发去写不同的歌曲。对，
1: 是，
3: 所以你有没有一个心愿是到最后去开自己的一场演唱会？
0: 其实有，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还在筹备歌当中，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可能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可以筹备一个专场，
1: 期待期待。
0: 对对，
2: 接下来这样忙，哪里有时间 backpack？
1: 先 backpack， 然后过后再专心的继续冲刺。
0: 对，明年还很长，就明年可能是年头、年中、年尾。对，
2: 哎 ，Amston 的歌哦也是有人提名，所以是有机会进入优选一千的。
1: 没有错
2: ，Amston 的《太阳与地球》目前还没有出现。
1: 哎 ，OK， 因为我们今天呢会从第
2: 200
1: 位开始倒数，所以接下来 Amston 的歌会不会出现在这个优选一千？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榜单。
2: 是今天出现，是明天出现，
1: 还是星期六出现？
2: 星期六，哎，
3: 星期六他会出现啊！
1: 哦，对对，
0: 是是是是
2: 会出现，真的会出现。
3: 日落音乐派对啊，
2: 对，所以我们星期六在 Vivo City， 我们的日落音乐派对在傍晚6点就开始了。
1: 对，就不需要我们在直播，只是听那么一小段，我们星期六可以好好的听俊荣唱歌。
3: 对他很可爱，刚才上来的时候我就问他吃早餐了没，他说吃了，我说吃了什么？吃了一香蕉而已。我说哇哦，他说要 keep fit 啊。
2: 那棒，你叫他唱歌他就 OK， 因为歌手有时候要开嗓什么的，他 OK 啊
0: ，OK 的 OK 的，很专业的。
2: 你 anytime
1: 随时都可以来啊！
2: 谢谢 Amston，
3: 谢谢六件了，
0: 希望在星期六能够看见大家，然后希望如果大家来的话，那也一起唱这首《太阳与地球》，如果有的话啦，
2: 如果有啦，
0: 如果有啦，如果有呀。
1: 好，谢谢俊荣，
3: 谢谢，成功，事事成功。

0: The Play Show。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2: 有
1: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0: 八点半新闻过后，我们玩十秒
1: ，easy 不 easy？
0: 牵手观音今天的问题都跟手
2: 有关系，
0: 有关系手。待会儿开放热线。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
2: 农历是8月21。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设立委员会，探讨如何加强儿童在回教宗教场所的安全。委员会由来自各界的9名成员组成，预计将会在今年底提成建议。委理会和文社青部星期三联合宣布，加强宗教场所安全保障委员会的成员还有职责。委员会将会重点关注两个方面，检讨宗教场所的治理和保护框架，以及审查宗教授课的监管框架。人工智能转型正深度重塑职场，这也赋予人力资源行业全新的工作使命。从业者必须立足于扎实的专业基础，深耕业务一线，并时刻关切员工在变革中的学习、成长与适应能力。人力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福策祥星期三在第19届新加坡人力资源奖颁奖典礼致辞时发出这项呼吁。人力资源从业者要践行这个新的使命，必须具备4项核心能力，包括坚实的专业基础与道德准绳，架起业务发展与人文关怀之间的桥梁，重新设计工作岗位的同时保留员工的学习空间，以及以信任还有人性化的关怀引领变革。新加坡星期三下午下起大雨，雾岚一带的天空惊现直冲云霄的旋转气柱，相信是出现在陆地上的陆龙卷。不少健壮的公众纷纷拍下这一部奇观，上载到社交媒体分享。那据了解，这个陆龙卷风通常会持续几分钟。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资讯过后开放热线6691-1003。
5: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6: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7: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0: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6: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7: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5: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6: 记得来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送你大型原创舞剧《千手观音》的门票两张。要好的介绍一下，这个是由中国著名艺术家张继刚执导的典藏版舞剧《千手观音》，今年12月26日跟27日会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演出。
6: 这个呢，经常版的演出呢，在这个原版的经典基础上呢，全面的升级哦。这个舞蹈间距力量跟柔美，那编排呢更是凝练克制，舞美视觉更融合了东方禅意，还有现代舞台的技术。那透过这个民族的音乐的韵律，协调呢，融入呢更富有层次的交响质感，那为听观众朋友呢带来呢一场顶级的艺术盛宴。
5: 如果想要购买门票的话呢，可以上到 Sistic 那这个场次呢是12月26日跟27日。不过我们今天通过十秒以及不以及送出的场次是12月27日星期天晚上8点的。
7: 确保你那天是有空的。6691003 Good morning，
6: Good morning， 早安。
8: 你好，早上好。
6: 早，玩家名字。
8: 我是靖哥哥。
5: 靖哥哥，
7: 靖啊，靖哥哥，
5: 黄蓉的靖哥哥是吧？
7: 郭靖的靖哥哥。
8: 对，我的蓉儿在哪儿？
7: 蓉儿，
5: 蓉儿在这里啊。
6: 蓉儿不在啊。Andrew 啊，蓉儿啊，
7: 蓉儿，我也是靖哥哥啊。
6: 哎，对哦，
7: 我也是靖。1到3选个号码，靖哥哥。
8: 1号吧。
7: 1号啊 ，OK， 好，今天这一题这个星期还没有出过哈。千手观音，我们问跟手有关系的。告诉我们五个提手旁的词汇，我举例你就不可以用了哈。打电话的打啊，提手旁
6: 跟一个丁嘛，所以是打。
7: 对，听清楚了吗，靖哥哥？
6: 听懂哈？
7: 词汇
8: 提手旁
7: ，对，都是提
5: 手旁的字
7: 啊，字。
6: Go。
8: 完蛋了，
6: 快点，
7: 都是手，有没有提啊，他讲的一个提的，
8: 我就开车了。
6: 给大家一点暗示了，因为刚才讲提手旁嘛，其实很多跟手有关系的。
7: 可是因为他要分心，他要想，
5: 而且你在驾车，你的手又不可以一只手指出来在那边比划，对吧？辛苦你了，
6: 辛苦了，拜拜，谢谢你
7: 来玩，谢谢
6: 哥哥，再见，
5: 下次有个愉快的一天。
7: 对，下次找黄蓉，因为黄蓉是那冰雪聪明的。
6: 啊，你是花
7: 不是黄蓉是这一个，金哥哥是武功
6: 了得吗？
7: 了得，对，6691003。OK， 继续的开放热线，等你来闯关。接通第二位新人听众 ，Hello， Good morning，
6: Good morning， 早安，早安，把收音机声量关掉，
7: 听电话就可以了。
6: 你拨通了，就
7: 是你，
6: 是你
7: 啊，你好，
6: 你好，
7: 收音机关掉了哈，听手机就可以了。
6: OK， 玩家名字
7: 黄蓉，
9: 没有，是 No，
7: 那
6: 啊，你
9: 的阿姨。
7: 什么？
6: 嘉怡？
9: 我家慈怡。
6: 我家慈怡。
7: 你的那是你的玩家名称吗？
9: 对。
5: 你叫嘉怡啊？
6: Hello。
9: 对，
6: OK， 嘉怡。可是嘉怡听起来像一个名字，你有别的玩家呢？
7: 好玩的。
9: 好玩的。老佛爷。
6: 老佛爷很好，很好，老
5: 佛爷。2号跟3号选一个号码。
9: 1号吧。
5: 1号选了老佛爷。
6: 老佛爷。
5: 老佛爷。2号对吧？
7: 2号。
5: 对，2号对吧，老佛爷。
7: OK， 2号。待会你要快一点哦，因为10秒时间有限啊，快点啊。歌名哦，有手这个字的歌。
6: 歌名里面有手 ,hand 啊，
7: 手
6: 这
7: 个字
6: 的歌。
7: 听清楚了吗，老佛爷。
6: 可以吗？
7: 可以了哈。
9: 有手啊，
7: 手有手这个字的歌，歌名
6: Go。9, 8, 老佛爷。6, 5, 4, 3, 2, 1,
9: 牵手，手放开，手掌心，手牵手。
6: 快点。
7: 有4个，突然间你 蹦出四个来了，牵手
6: Angie 你来哦，哇，你
5: 牵手手放开，手掌心手牵手，
7: 对 对, 对，
6: 你很厉害，老佛爷，
9: 我手我有啊，
7: 有有有，可是四个啊，
6: 四个而已，
9: 手呢，最后一个有手啊，
7: 四个牵手个手放开，手牵手手掌心，嗯、
6: 对，
9: 最后一个是手。
6: 嗯、啊，没有，你说最后一个，你讲了手啊，有这首歌，
9: 手
6: 歌
9: 对呀、啊，莫文蔚唱的手。
6: 可是有有吗？有哈、啊，可
9: 有啊？
4: 莫文蔚啊，
6: 我有点怕，我有点怕老佛爷，
5: 对，
6: 因为他是老佛爷。
7: 有啦，哦，他这你是这样一个字手这样丢出来了，
6: 哦、是手，
9: 对，
7: 有啦，莫文蔚有手。
5: 老佛爷，既然您开口了，哎、我们就把这个奖给您吧。哎、
6: 我们不想人头落地啊。哎、
5: 对，恭喜老佛爷，贺喜老佛爷。哎呦，
7: 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
6: 哇，你真的是哦，前面那三秒好像是在
5: 对，前面那五秒你在干嘛？
6: 对，在干嘛？
7: 中文突然间
9: 在想嘛，
7: 在想、哦、你这些、
6: 哦哦，不要质疑老佛爷，
5: 是是，老佛爷不好意思，小的小的失言，
7: 好、
5: 哦、恭喜老佛爷，
7: 小的长嘴啊，长嘴，我们长
6: 长长长长，我帮你长啊，
7: 用手来长的，恭喜老佛爷。

0: 差点忘记莫文蔚的这首歌手，刚刚瑶在直播就唱了副歌一句了，就记得了。
1: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
2: 还能放在谁背后？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何会牵手？
0: 手，莫文蔚的歌曲，
3: 好厉害，我们的老佛爷。
1: 好像这首歌手的触摸是一种表达温暖跟表达爱的一个行为，好像有些人的爱的语言是 physical touch，所以当你被爱的人摸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被安抚的感觉。
0: 是，
1: 但如果今天摸你的人是不认识的人，是陌生人，
3: 哎呦，
1: 甚至碰触到你觉得这应该是蛮私密的部位，我相信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都会感到不舒服。本地男艺人荣启航最近就在社媒表示，他在樟宜机场接受离境安检的时候，遭到一名男安检人员，好像他觉得他怀疑不当触碰隐私部位。那么樟宜机场集团答复这个媒体询问时就有说，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目前正在调查。
0: 当中他要这样子po文，因为他自己也是公众人物，
1: 对，
0: 想必是有挣扎一下，
3: 对对，经过深思处理吧。
0: 你看到他的po文下面的留言也未必是
3: 友善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提出来其实一方面也是要保护其他的乘客搭客，因为如果说那一名安检人员，因为现在还不知道确切是发生什么情况，
0: 要调查了，
1: 但如果那一名安检人员他真的有一些比方说一些逾矩的一些行为，越矩的行为，然后可能那个安检人员是不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跟他讲说，哎，你这么做其实是已经会让顾客感到不舒服了，乘客感到不舒服。
3: 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啊，当你那个感觉来，你自己去知道的，就是不太对啊。
1: 别人触碰的意图是什么？有时候其实被碰的人是感觉得出来 的。
0: 可是因为你通关的关系，因为我们还是对于他们有尊敬，他们在执行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任务，对，我们也不敢，有时候不太敢吭声了。对，我不一定是讲新加坡的，
3: 对，
0: 世界各地的这个，
1: 我有在
0: 旅游的时候，
1: 我有在其他国家的经过安检的时候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新加坡我目前遇到他们都是拿那个板子啊，就这样子大概扫一下扫一下。可是有一些地方，有些国家的
3: 他们是用手这样子，
1: 对，
3: 像警察搜身这样，
1: 就拍拍你的肩膀，拍，然后再拍你的那个腰，然后拍你的那个屁股
3: 内侧、大腿内侧，
1: 甚至大腿内侧。对，当他碰到大腿内侧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就害羞。
0: 我是有碰过一次就一次，不是新加坡，也是就觉得就需要那么靠近嘛。不过过后就让你通关就走了咯。
3: 所以在海关那边地上很多
0: 就
3: 大家都有点是这样。
0: 因为当下你不要打扰他，
3: 是有意还是无意，
1: 而且对方在执行公务，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好奇，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提出这个疑问，因为我们又担心打扰他们工作，
3: 因为我们女生就是由女的那个海关人员来搜身嘛，所谓的就是，而且我们新加坡是用那个刚才讲那个棒，就各那个棒，就这样子滴滴滴扫一下啊，这样子，在别的国家就有，就他们真的是会摸，就拍这边，然后。可是
0: 但同样性别也可能是骚扰的行为，
3: 也可能，对，有可能，只要你是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可以当下说吗？可是又很难。
1: 我觉得我们会有一点，就作为乘客，我们会有一点尴尬，是因为他们是，我会把他列为执法人员，
0: 是，
1: 就他们对我来讲是有一个权威的，
3: 可以做这件事情去
1: 象征
3: 搜身，
1: 然后他们确实在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作为乘客，对不对？我遇到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安检人员，他们触碰我到我有点不舒服，我其实那个当下我也不会去提出来，
0: 又或者是我们就要搭飞机，我们要通关，赶快走了这样子，
1: 所以我会担心得罪他，他说你在心虚吗？你在心虚吗？
3: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好讲了，
0: 不好讲，不好讲。当然，
3: 你说出来可能是你心里面的一个不舒服了。
0: 樟宜机场集团会做他们的调查了，对对，要查证嘛，查证这件事也是。
3: 对，但如果不在海关的话，比如说平常的时候，有人对你做这样的举动，真的是要举报的，
0: 但是真的是要练习的，就男生女生都有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还记得那时候台湾综艺节目大学生了没，然后那个嘉宾都是大学生嘛，她是日本女生，她就分享了，她也是在公共交通上然后被摸，可是当下你不敢讲，又怕打扰人，又会自我怀疑，是真的有碰到吗？是有意的吗？那个挣扎，所以当下可能是来不及反应的。
3: 我曾经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人就可能摸我的颈背啊，颈背后面只是稍微这样子摸摸一下，我就觉得很那个鸡皮疙瘩了。因为第一我跟那个人不熟， 第二是他其实只是一个想要跟你打招呼的方式，他就把手这样子往你的颈背那边这样子那样摸一下，那个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1: 而且每个人的身体界限不一样，有一些人他们表达善意的方式是拥抱，是拍拍你的背，拍拍你的肩膀，但有些人是不习惯，就算对方是比方说长辈或是很熟的人，他们也不习惯被碰。对，这些每个人界限都不一样，他就有一点为难。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尤其是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要让他们知道说一旦感到不舒服就一定要懂得说 no。 你可以很友善的往后退一点点或是挪一下，如果对方还继续过来的话，那对方的行为可能就已经构成骚扰了。
0: 对，当我们明白海关人员他们必须要用手来触碰看什么违禁品什么的，所以有没有一个可能一个标准啊，还是一个表啊，说什么是
1: 哪里可以碰哪里可以捏
0: 那就对了，那个界限那个范围很难拿捏，
3: 要不然就是不要用到手去做这个检查。
0: 可是因为你只能测金属嘛。
1: 对，而且如果哔哔哔哔哔，我一定要知道那什么东西吗？我一定要碰一下就看一下里面是不是硬币还是什么东西。但有些安检人员会说你可以把口袋的东西给掏出来啊，有些我有遇过这样的安检人员，只是我遇到很多安检人员可能就只是稍微碰一下说，哦，这个是比方说你的皮带 ，OK， 这个地方是可能有纽扣，这样才会哔哔哔哔。
0: 对，因为他们真的是要确保人家不会走私什么东西。
3: 我看过一个情况，在海关是他们不会只有一个人来搜你的身体，搜身，就是他会旁边会有一个人在看着，就是那个人在做的那个动作，跟另外一个人会在旁边看着。
1: 哇，工作人员那么多啊，
3: 因为有时候
1: 哪个国家的
0: 但他有一个机制啦，是
3: 对
0: 至少另外一个看着，
3: 你要保护海关同时也保护乘客。
0: 是不是医生也要这样，就是比如说有护士在，就是做身体检查的时候，
3: 是通常都会有多一个助理在旁边的。
1: 说到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我有一位朋友他最近去看妇产科，医生是
3: 男
1: 医生，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个医生的触碰让他感到不舒服，但是其实现场是有护士的，所以那个护士的存在就是为了要确保说，医生也好，跟那个病人也好，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肢体碰触上面的误会，
3: 是，对，
1: 所以这个第三者很重要，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6: 吉米达曼伊斯干达。
7: 我在华欣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着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Hello， 我是萧英腾，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新闻过后就要进入优选一千两百大，
2: 天哪天哪，路况情况，时间过得好快呀、啊！要来到一字头排名的歌曲了啊！进入快报之前提醒你，这些路段发生了事故 ：BKE 往 PIE 过了芒代 Road， Upper Thomson Road 往 CTE 过了 Sydney Avenue 的第三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5: 过去一小时的 PM2.5 最低是在北部16点，那最高是在中部46点，都是属于健康水平的。接下来在下午的时候呢，北部、西部、中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9:01。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继八月的甲醛白菜事件之后，中国九月再报广东有加工点出现硫磺竹笋。新加坡食品局已加强检测从中国进口的竹笋，目前没有发现有经过硫磺熏蒸的竹笋。食品局星期三回复早报询问时说，已经注意到有关广东有业者非法使用硫磺熏蒸竹笋的报道。当局强调，包括竹笋在内的食品都必须由持有食品局执照的进口商进口。当局将会继续抽样检测，确保在本地销售的食品符合我国食品条例，可以安全使用。尽管印度尼西亚已立法杜绝烧巴青地，烧巴的低成本始终是一个难以摆脱的诱因。分析也指，追查问责程序繁琐还有复杂，也给执法和杜绝烧巴的工作增添挑战。从西部的苏门答腊到中部的加里曼丹，远到最东边的巴布亚地区。

0: 区，印尼正遭遇11年以来最严峻的林火，除了损失大片林地，烟霾还影响了当地以及新马一带的空气质量。新加坡和法国重申双方稳固且广泛的国防关系，并同意加强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的防务合作。新加坡国防部星期三发文告说，目前正在法国访问的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与法国防长沃特兰进行了会见。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看来这整个星期姚都一直讲说这是我的歌，这是我的歌，
3: 这是他的歌，这是他的歌，
2: 他一直出现。
4: 如果过去两个星期你有注意早班的倒数的话，就知道说当我说这是我的歌代表他的歌出现了，
3: 就是他了。
1: 优选一千 200
2: 2004年的歌曲，
3: 充满了复古情怀的曲风，
4: 收录在孙燕姿的专辑当中的《同类》。

0: 家样的词，李思松的曲，你找到你的同类了吗？跟你是同样频率的人，
1: 还在找
0: 啊？会找到
1: 有吗？
0: 听众们、同类们一起唱。

0: 这首歌真的是很适合好好的安静的欣赏哈，孙燕姿的《同类》。
1: Hello， 我是孙燕姿，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分手
1: 难得的时候需要另一个同类。
2: 优选1199，
1: 排名199，这个男子组合，
0: 对他们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改名啊，叫3344。
0: 为什么？
1: 因为一般上都是
3: 他们出道的时候是五个人，过后变四个人，最近合体又只剩下三个人。但是他们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1: 是，
3: 当年你有看这部台湾偶像剧吗？《
4: 西街少年》
3: 的片尾曲来自55662003年的歌曲《存在》。
5: 五六不能亡。

0: 在这。
1: 哇哦，
2: 好远哦！我听到你的存在，你一直存在着。哎，五六回忆杀，
3: 大家还记得这部电视剧偶像剧《西街少年》当中有一位本地演员，你们还记得是谁吗？
1: 哎呀，
3: 你们记得是谁吗？有本地的阿姐演过这一部偶像剧哦。
2: 林湘平吗？
3: 不是林湘平，
1: 淑贤吗？
3: 不是，
1: 不是淑贤，
3: 他演孙协志的妈妈
1: 啊。
3: 哎，
1: 哦哟，
3: 我们来看有没有听众猜得到是谁。
2: 这样 ，Meanwhile 我播198，优选1000 ，198，本地歌手，
3: 这也是另外一首很多回忆的歌曲，
1: 李思松的曲，
3: 一家洋作的词，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2: 哎，这个创作组合就跟同类一样哦，
3: 经典啊！
2: 会唱的跟着一起唱。
1: 那女孩
3: 对
1: 我说。

0: 优选一千见第198位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1: 听说女儿们很喜欢，女儿很喜欢黄义达的版本，所以我们又投这首歌。还有揭晓刚刚西街少年孙协志扮演孙协志角色的妈妈，
0: 哎，是一位本地阿姐，
1: 她是。
2: 可是当那时候应该哇，她演她的妈妈，
0: 对，
2: 不会有点牵强吗？
0: 她就是在里面演一个很可爱、很逗趣的一个妈妈，
1: 她就是
2: 钟情。
0: 哇，很多听众都还记得，哎，当年也是有追这一部偶像剧，对不对？
1: 西街少年 UFM 1003
0: 路况情报。马上回来继续为你揭晓优选一千今年第197跟196位的歌曲。这时候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这些路段交通拥堵。 CTE 往 AYE 在 MOQF New 1的出口，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SLE 往 CTE 在 Mountain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优选一千 500

0: 175。
1: 深知我情深似海，全都是泪来灌溉。
2: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今年的优选一千我们设了两个限制，第一就是无 AI， 所以你听到都是真人的演唱、
4: 另外一个就是无音综，
2: 音综是音乐综艺节目，因为你知道很多综艺节目就带红了很多首歌曲、对，所以他们这首歌原本也是个翻唱歌曲，是王赫也跟姚小棠演唱的、但今年就没有入围了，因为我们就讲无音综的歌、
4: 是、
2: 所以反而原唱就进入了200大，
0: 优选一千 197。
5: 而且原唱今年也上了浪姐、
2: 姐姐
4: 啊、她曾经是出演了周杰伦最长的电影的 MV 的女主角，
5: 她就是江雨晨，2010年的歌曲《最后一夜》。

0: 江宇晨的最后一夜。
1: 有听众说今年无音综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没有这个限制，有了这个限制，我们才能够听到很多原唱，
2: 是咯，
1: 不然很多那些歌曲经过了音综的加持之后，大家其实真的都很喜欢音综的版本啦，原唱就少了一些机会了。
3: 嗯，把你抱进身体里，
0: 王鹤野，王鹤野
3: 不敢让你看见，
0: 然后那个
3: 嘴角那个没落下的泪，
0: 来我们来摇小糖，摇小糖。

0: 接下来排名196的这首歌曲，
1: 谁不会 K 啊？
2: 坐稳了大家。
0: 对，当中它其实有低音的部分蛮多的，可是它一飙那个高音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但这位歌手能够驾驭。
3: 优选1000 196
0: 96年的歌曲，
1: 这个
2: 前奏，
1: 对，
2: 等
1: 等，
2: 好经典的歌哦。郑秀文当年进军华语乐坛其中一首代表作《值得》。

0: 好多回忆杀、啊、
1: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
0: 没办法专心工作了，
1: 真的
2: 怎么不能够跟着一起唱，对不对、
0: 啊、你要搭飞机啦，不能够听了、
3: oh, 哎呦、oh no.
0: 哎呀怎么办，希望 WiFi 够强。
4: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10月1号星期四，
3: 农历是8月21，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5: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想要知道详情韩国团的这个行程，
3: 对对 对,
0: 对，可以还是要讲一下来的、
3: 啊，是是是，
2: 请问行程，我觉得我会遇到刚刚那个介绍那位欧巴吗？
0: 欧巴
3: 应该会吧，
2: 因为他的声音好可爱、哦、
3: 嗯，你要更多欧巴的话，你们就多就
2: 跟着丽梅去
3: 团喽、哦，好不好？需要那行程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03，
0: 我们把它发给你。
6: Hello， 我是丽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我们今天进入两百大，刚刚你听到的歌曲非常经典，很多人都很有回忆杀，很会 K 的，排名196，郑秀文的《值得》。
1: 之前197是江雨晨的最后一页，
2: 他是原唱哦，原唱、
3: 对，原唱来的哈、排在198的是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
1: 排在199是5566的《存在》，还有这个小时揭晓的第一首歌曲孙燕姿第200位的《同类》。
2: 下一首歌曲，
0: 优选1000 195
1: K 歌啊，哇，大家没办法，我们要继续唱下去。这首歌
3: 2017年发行的，
1: 由六哲演唱的《毕竟深爱过》。

0: Everybody，
1: 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没选择我。
2: 我继续爱着你，却不是你。我却说你的决定，我会在心里
0: 哇好多
2: 默默的为你而执着，
1: 希望你
3: 当年在 KTV 这首歌太红了，
1: 不会后悔没选择我，
4: 在路街上走路的时候都会听到
3: 的
4: 然后骑车就会经过噗噗就哦咚吱咚吱，
3: 他的排名怎么可能会那么低呢？
5: 对咯，
4: 可是200大其实很高的嘞。因为有些听众想说，我不要我的歌曲出现，可是他不出的话，就可能
3: 他这两天不出，他就真的不会出了，
4: 真的不会出了，
5: 他可能不在榜里面呢、嗯。哇，
4: 接下来排名194，
3: 这也是回忆杀，优选1000 ，194，也是一个前奏一下，大家就知道是哪一首歌曲。
0: 我就是幼稚，
3: 我就是笨蛋。
0: 大笨蛋，
3: 那些年，
4: 梅姐没有 feel 嘞，你没有看呢，你
3: 没有看这部电影吗？
0: 我就是幼稚才会喜欢你那么久，
5: 他没有看呢。

陈佳怡，我很喜欢你，非常喜欢你。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追到你，1000000，一定会追到你。

0: 有听众说这首歌让我想起嘉怡跟庆红在2023年嘎浪的倒数中、他们的学生扮相。
1: 为什么这首歌没有在傍晚班拉拉拉斯拉巴
0: 去写？因为我们有一个沈嘉怡在那边。
1: 每一位男孩的心中都有一位沈嘉怡。
2: 是你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3: 燕丽梅，
1: 哎呦，
3: 我是真的喜欢你
4: 啊，
3: 千千万万的喜欢你
1: 哇！
3: 我总有一天一定要追到你的。
0: 哎，电话几号？
3: 开玩笑，别吓到你。
1: 哎哎哎哎，等一下，
0: 听他讲吧，
1: 听他讲。
4: 开玩笑，
3: 不要吓到你。
0: 你不是吓到我，你让我失望了。
4: 你让丽梅白开心一场，
1: 千千万万不要啊，千万不要的。
5: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6: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7: 我们在澳洲，
8: 我在雅加达，
9: 我在墨尔本，
10: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11: Jimmy Daman Iskandar，
12: 我在华兴泰国，
13: 尼泊尔的布卡拉，
14: 我在迪沙路，
15: 在大阪
16: 听优选一千。
5: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7: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5: 倒数进行中。
1: 下一首歌也是跟剧有关，哎，它有经典台词吗？
4: 刚刚那一部剧丽梅没有感触，但这部剧你应该有感觉了吧？
0: 因为当时很多男生都想要尝试留她的头发，留她像她一样的头发，
1: 对
0: 对吗？
1: 然后它有经典的画面，那纸飞机
0: 哦。
1: 你纸飞机，
0: 纸飞机，
1: 那个纸啊，你们不记得？
5: 优选一千 ，193，
1: 这纸飞机嘛，
4: 我只记得朱茵，
0: 对了，
1: 还留那个位子给他，
4: 哦，对，带个阶梯，对不对？
0: 啊。

0: 七月俏佳人的故事讲的是陈汉伟跟朱茵扮演的角色，他们是笔友，他们的笔名是小飞机还有小白船，陈汉伟就是小飞机啊，所以歌台的第一排呢，留个位置给他，那个飞机飞到那里，就是他，你笑什么？
1: 没有，
0: 这样感人的故事，我讲这样感人。
2: 对，我这里看到的画面，Andrew 在讲很感人，然后陈瑶在那边笑，
0: 你笑什么？
2: 笑什么？
3: 我觉得很可爱啊，小飞机跟小白船，对，我觉得很可爱。
0: 对，
2: 哇，听说
3: 回忆啊，回忆啊，
2: 听说在美国的德州的厨房在听着《有选一千》，哇！
0: 你们有没有找人家跟你合唱？
4: 你换上的琴键。

0: 杯
1: 有没有跟着一起唱优学签？我们今天倒数200大。
2: 如果跟着一起唱觉得不够的话呢，一定要大家一起唱。你知道一个人就是唱，然后把这个音频发进来，
1: 很寂寞了
2: ，OK 啦，
3: 太寂寞了，
2: 还是有点寂寞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个星期六，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傍晚6点来到我们的终极倒数，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3: 是的，地点呢就在怡丰城3楼的露天剧场。
4: 优选1000 192。
1: 因为有他的演唱，我们认识了这首歌，至少对我来说了、
3: 对我来说也是。
1: 原唱潘玮柏，这是阿琳的《忘记拥抱》。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今天为你揭晓两百大，第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排名第200位的孙燕姿《同类》，
3: 之后也为你倒数了第199位5566的存在，及第198位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4: 再来就排在197位江雨晨的《最后一夜》，
2: 还有排名196位郑秀文的《值得》。
3: 另外195位是六哲《毕竟深爱过》，194位勾起很多人的回忆胡夏的《那些年》。
4: 嗯，刚为你揭晓的还有就是193位陈汉玮还有蔡礼莲的《关怀方式》，
2: 然后排名192位阿琳《忘记拥抱》，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4: 刚刚奇怪
3: ，应该叫他留下来现场演唱嘛，对吧？
2: 他可能还在吃早餐嘛，可能把他抓回来。
4: 不可以哦！
3: 俊荣回来。
5: 优选一千 ，191，
3: 第191位本地歌手黄俊荣，《太阳与地球》。

0: Emson 黄俊荣《太阳与地球》排名在191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SLE 网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1000继续为你倒数，接下来排名在190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相当经典的歌。当时呢，这位歌手刚刚拿下台湾金曲奖，然后还打破了金曲新人的魔咒。拿下这个发行这张专辑之后呢，还继续拿下很多个大奖，这也是专辑里头呢另外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
2: 优选1000 190

我们现在也在 TikTok 上面做直播，一直到上午的11:30，可以欢迎你到 UFM 1003的 TikTok 账号来跟我打招呼，我们一起来倒数。这是伍思凯的《寂寞公路》，恭喜恭喜！

0: 伍思凯寂寞公路，听众朋友说这首歌哇，我真的一听过门我就开始忍不住要唱了。这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这是我中学时代的歌。寂寞公路这首歌曲融入了公路电影还有独自开车的那种流浪的氛围，以纽约、达拉斯还有洛杉矶等等美式地标交织出非常深刻的孤独跟思念。那词作者王中岩就说呢，选择美国地名还有公路为题是源自于对公路电影的喜爱，还有纯粹对那种漂泊的感觉的捕捉，非常好听的一首很经典的一首寂寞公路。接下来排名在189位的这一首歌曲呢，发行于2004年，我觉得他的声音很疗愈，
1: 优选1199，
0: 也是一位才女哦。因为她不但包办了这张专辑的11首歌曲的词曲创作，也亲力亲为参与钢琴弹奏、编曲、和音制作等等多项的幕后工作，非常的有创作才华。恭喜宇恒依然是朋友。

0: 好喜欢这首歌曲哦！听众说我有投也有提名这首依然是朋友，就是我去卡拉 OK 必唱的歌，也看到很多朋友传进来自己 K 这首歌的音频哦。啊，这个小时间有点紧啊，看什么时候可以播一下大家的这个音频，也欢迎大家到 TikTok 上面去看直播，一起跟其他的朋友 K 歌。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排名在188位呢，是本地天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真实心境还有想法，而且呢他也是一首很摇滚的歌。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如果跟朋友们玩乐团的时候，练 band 的时候，都很喜欢用这首歌曲。
1: 优选一千 198
0: 本地音乐人李思松的曲，林一芬的词，这是孙燕姿发行于2001年的歌曲《逃亡》。

0: 逃亡，为什么说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他自己的真实心境还有想法呢？那是因为哦，当时他面对很紧凑很忙碌的出道生活，所以常常浮现就是推开门走出去，坐上的是逃得远远的这一种冲动，因为实在是太忙了，他没有喘息的空间，所以才有了逃亡这个想法。歌曲就借由带有摇滚力道的吉他，然后真实的很呈现出内心反复拉扯，然后寻找自我跟自由那种很复杂的情感。马上回来，187位的这一首歌曲，它哇，1988年的歌耶。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先来关心路况，请留意 BKE 往 PI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这位歌手他的高音非常强，
1: 优选一千 197。

0: 很经典，听众说好喜欢张雨生的歌。还有听众之前有到过澎湖张雨生纪念馆去拍了一张就是有这首歌的歌名在墙上的照片啊。另外呢，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我每天都有投，很经典的一首《天天想你》。曾经呢有传闻说这首歌曲是他为了纪念年少溺水身亡的妹妹而做的，但是作词人很多次公开澄清说哦，这是美丽的误会，这首歌曲完全是由作词人发想的。张雨生真正亲自作词作曲给妹妹的情怀歌曲，其实是在1993年出版的《妹妹晚安》那一首歌。接下来排名在186位的歌曲，来来，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WhatsApp 进来跟我说我爱他。
1: 优选一千 ,196。
0: 不是歌名，不是讲歌名，我是说唱歌的人。你可能会WhatsApp 进来说我好爱他，我好爱他们这个组合。这是 F4 当中的言承旭的歌曲，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0: 言承旭，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还有听众朋友说，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他，很多人的老公。然后呢，这首歌哦这么前面哦，当然因为你们投的、啊，把它投到很前的位置。还有这位听众他说呢，言承旭他给我的印象呢，永远就是在剧集里面那个富贵的贵公子道明寺、Jerry， 真的很多人 WhatsApp 进来。OK， 好，接下来呢看一下哦，这是 OK， 可以，好好，可以了，因为太多 WhatsApp 进来对他表白的， OK， 就不一一念出来了。这首歌曲由陈振川作词，还有罗文玉作曲，收录在 F4 组合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流星雨》里头，这也是他算是他的个人演唱代表作啊。那接下来排名在185位，回头为你揭晓的这一首歌曲呢，它是由哦这位歌手，大家常常拿他的这个艺名来开玩笑。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排名在185位的这首歌，在2019年因为一部剧集又在网络上红了一遍，但是它是发行于1996年的歌。
1: 优选一千 195。

0: Last Dance， 这是伍佰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1996年发行的，但他其实呢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因为当时经历现场专辑带来的很大的关注还有转型的压力之后，伍佰就希望在多变的曲风当中找一些全新的可能性，于是就单纯的很想要创作属于自己的一首所谓的晚安曲。那随着多年之后，2019年，是的，有听众朋友提到了，就是偶像剧《想见你》在这个各个地方大火之后呢，贯穿全剧的这一首插曲《Last Dance》就在网络上面爆红。当然，这首歌曲的歌手还有创作者伍佰也开始受到90后还有00后的一些追捧，甚至在2020年的时候，《Last Dance》上头这句话 Last Dance 上头这句话还登上了微博热搜，伍佰也特地发布了一则跟歌迷互动的微博。 OK， 接下来排名在184位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合唱歌曲，对唱情歌，
1: 优选一千 194。
0: 哦，我也好喜欢这首歌曲，由周董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周杰伦和张惠妹演唱的《不该》。

0: 听众说太好听了，真的很凄美的一首。然后呢，他有听众说在 KTV 有唱过这首歌曲，但是我的男生朋友说不容易唱。确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对男生来说是蛮高音的、哦，可见周董哎多厉害啊！这首歌曲很唯美，也很哀伤。那这首歌其实是因为周杰伦曾经很多次跟张惠妹在演唱会上面合唱，但是呢，周董就认为说，哎呀，我们只是在演唱会上面合唱，真是太可惜了。于是就特意写了这首《不该》，促成了两个人的合作，还有促成了以后这首歌曲永远的流传下去，而且排在了优选1184位，算是很高的名次了。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 ，183。
0: 接下来排名在183位的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 K 歌，也很伤感，唱出了一种死撑的恋情的感觉。也是 Jolin 第一首真正意义上面的 K 歌作品，以往蔡氏情歌的音域跨度比较大，好听但是难 K， 但妥协呢音域就对听众朋友比较友好啦。这首2009年发行的歌曲《妥协》

0: 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怎么这样？听众朋友发简讯进来说爱到拖鞋，爱拖鞋是怎么样？穿回去就好了。你们干嘛啦？好，妥协这首歌曲呢，蔡依林的这首歌，有一次在中国综艺节目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就有一次张含韵跟姚小棠也翻唱了这首歌，让她又再重新红了一遍。
1: 我是九零蔡依林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1003生日快乐！
0: 谢谢九零。听众说歌也出来了，节也出来了。接下来这一位歌手排名在182位，这首歌的歌手，他也算是歌吧。
2: 优选1000 192。
0: 这是他发行于2013年的歌曲。恭喜张杰，他不懂。

0: 是不是这首歌曲听着听着就很感伤的感觉？张杰的《他不懂》这首歌曲，听众说我有提名也有投，然后有听众觉得有这个成绩真的是很不错，真的是不枉费我每天投票。对对对，这首歌曲《他不懂》呢，也是算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之一哦。而这么感人也是因为呢，词作者之一他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个人相爱，那回国之后呢，又因为地理上面的距离跟现实的种种压力，他们分手了。当时年少轻狂的男生并不觉得自己在这段恋爱当中对于女生的伤害有多么的深，直到多年以后他经历了很多事之后，才终于体悟到，哇，原来我当初有多么不懂女朋友的心，又是怎么样深深的伤害到了他。可是呢，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只好呢通过歌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愧疚，就是那种悔不当初又感叹如今的无奈，很有感情的一首歌曲。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优选一千
4: 299。 很多人听到那个前奏应该都会有画面，
5: 是
4: 那个画面呢，是四名男子跟一名女子坐在草原上，
5: 用手
4: 指着星空的一张图画。可以忘记初
5: 次见你，情非得已，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0: 太近、哎、
1: 我们的瑶哭了，瑶你哭什么、哎、我知道了，大家都会想到大 S、哦、对啊对啊，我们也很想念他。其实今天在播的这首歌曲的我很难想象山菜已经不在了，
2: 对对，当中山菜他的坚韧坚强，对对，
1: 来来来来姐的这边你干嘛，你说因为你的回忆杀对吗，
2: 很感人啊、
1: 嗯、OKOK、okay, okay、
3: 很多回忆，很多回忆、哦、
1: 很多回忆，好好好好，看看我看着你哭
2: 给 stop 今天啊，爆榜 stop 了，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6: 倒数进行中，
1: 接下来继续为你倒数优选一千，排名在181位的这首歌曲是1998年发行的歌，
7: 优选一千 191
1: 你我耳熟能详的歌曲。王菲《红豆》

0: 歌曲，你们偏偏要开玩笑。刚刚有那个蔡依林的妥协，大家说妥协，现在是榴莲不放手。榴莲这么好吃，当然不要放手啊，拿到。但是听众朋友说不能哦，太刺了哈、哦，榴莲壳刺，但是榴莲果肉哎还是不刺的。OK， 好啦好啦，不要开玩笑了。这首歌曲王菲，你没有记错，因为有听众朋友说王菲这首《红豆》是第一届优选一千的冠军，对吗？是的，当时我们2013年办优选一千的时候，那时还叫做优选500，然后只有500首歌曲，之后就扩大到1000首，让大家听到够，听到爽。所以呢，从2014年开始就是优选一千了，所以这首歌曲是首届优选500时候的冠军歌曲。天哪，我这首歌曲也很妙，因为是作词人林夕，他在创作的时候呢，就看到电视上播放着日剧，剧中的女主角煮着红豆，因为心里想着说要分手，就把红豆给煮糊了。于是林夕太神了，一边跟着剧情，一边想歌词，就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Bridle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 AYE 网 MCE 在 Tuas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主要是在北部、西部跟中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1000这个小时继续来为你倒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发行于1995年的歌，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我每次听的时候都会想到一部电视剧。
2: 优选1000 190，
3: 那部剧我超喜欢的，好好看哦。台正宵1001夜，你知道是搭了哪一部电视剧吗？

0: 哇，我这一边听一边起鸡皮疙瘩哎，而且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就是解连环这一首歌曲搭配的电视剧，然后有好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都很喜欢这部电视剧，是范文芳还有王田才所主演的剧集，而且它应该是我看过最早的三生三世了吧，因为这部剧的那个剧情呢，是因为他的一个主角之一是镜子，一面三折的镜子里面，范文芳饰演的女主角就看到了三个长得跟自己很像却又很陌生的人，她的性格就开始大变，巨大的转变，从原本很硬朗帅气然后变得很难以捉摸，就开始找寻她前世的因果。那王田才饰演的男主角呢，就是她剧里头的三世情人，他们跨越时空，从1920年爱到1995年纠缠三世，历经情债恩怨，这首歌曲真的跟这部剧集很搭。接下来排名在179位的这首歌曲呢，则是搭上了电影，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
1: 优选1179。

0: 听众说悲情剧 OST 女王，阿琳的歌声太感人了，有一种悲伤。
1: 优选1000 178，
0: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毕竟第九天了嘛，这一两天都会有很多他们的歌曲。这是发行于2020年5月天，因为你所以我，大家就享受这首歌

0: 听众说好听好听，太好听了，舞迷们来了，五月天一来舞迷们也涌现了。在外线里头大家都说因为你所以我 Mayday， 非常好听。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他说的对哦，他说哎，该来的还是会来，对，总是要来的嘛，对不对，总不能够倒数完都还没有来，对不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看到了 PR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4: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5: 我们在澳洲，
6: 我在雅加达，
7: 我在墨尔本，
8: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9: Jimmy Daman Iskandar，
10: 我在华兴泰国
11: 尼泊尔的布卡拉，
12: 我在吉沙路，
13: 在大阪
14: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继续在 UFM 103空中，还有 TikTok 直播为你倒数。想要在 TikTok 一边看，然后一边跟 TikTok 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一起倒数的话呢，也可以上去 TikTok 找 UFM 103。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排名在177位的这一首哦。如果说一个人只能够有一首代表作的话，
1: 优选一千
0: ，177，
2: 这首就是他的代表作。恭喜陈世安天后，有好多人翻唱过这首歌曲哦。

0: 优选一千 176。
1: 刚刚那首是必唱，现在这首也是必唱。这是2005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曲他本来一直苦于没有找到能够更表现他独特声线的代表性作品，所以呢就请了音乐人曹轩宾为他私人定制这首难度很高的《可惜不是你》。

0: 听众说听这首歌曲去听他演唱会会掉泪，就是听众有参与他2024年来新印度开四面台的演唱会，那个画面好美。还有听众朋友说呢，这首歌真的是我中学时期的歌，听着好伤感哦，很好听，很好 K， MV 也很好看。优选一千，今天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类型的好歌啊。
1: 我是梁静茹，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祝1003生日快乐。
3: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来到了10月份咯。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6: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4: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6: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晨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4: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5: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6: 记得来哦。
7: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这一首排名在175位的歌曲，它算是一首2020年发行的歌。然后歌曲呢，它有一句话让最近的年轻人非常的有想象空间，然后也很现实，有现实感的一首。那一句的歌词叫为什么留着你的微信不删。
1: 优选一千 175，
2: 恭喜景龙，这首《不删》排名在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第175位。

0: 优选一千 174，
1: 又来了又来了。2008年，阿信作词，石头作曲的《如烟》。

0: 耶、五月天的如烟，这首歌曲是上升的歌曲。有听众朋友说，可惜啊，有些歌词我不熟，不然我就在 office 唱起来了。哎，一般上哦，普通的流行歌曲都是希望歌迷可以记住歌词的，但是这首歌曲不一样，是反其道而行。他这一首歌曲做的词呢，从头到尾都没有半句重复。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只有这种方式才可以真正的写出后青春期这么大的一个命题。一首歌的时间，但是呢，就让你走过了千回百转的生命，走过了阴晴圆缺，走过了繁花盛开，走过了凋零枯萎，转瞬间就走过了生命的无常岁月，非常有文学性的一首歌曲。阿信真的是太有才华了。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2: 优选1000 393。

0: 108。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
1: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继续来为你倒数接下来排名在173位的歌曲。刚刚你在那一连串的就是 Music ID 里头也听到了他的声音。
0: 优选一千173。
2: Dior 大影大人的快乐。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喜欢大影，我也很喜欢他。

0: 马来西亚歌手 Dio 大隐这首《大人的快乐》由金曲制作人张简君伟作词作曲。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其实大隐曾经自己一个人到英国去展开为期三个星期的异国独立之旅，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当中面对孤单，就成为了他的心境转变还有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因。
1: 优选一千 172，
0: 接下来排名在172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小虎队于1991年发行的歌曲。

0: 听众说直接把我拉回90年代，我还年轻，朋友们生活乏味当我的未来一片光明，就是那一个年代。 Justin 说我们的小虎队，还有4298说小虎队我的青春啊，还有7307他说 That's my wedding song。 哇，你的婚礼很嗨耶你有跳舞吗？这首歌曲哦，其实还有听众朋友说呢，是每年在中秋圆游会上面必跳的手势舞，到现在都可以记得怎么比。但现在啊，我要憋住，他说因为我在公司里头。对，小虎队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他是开始筹备的时候，最初飞碟唱片这张专辑是为了配合关怀聋哑儿童还有弱势群体的社会公益活动来的。那为了让歌声能够无声的传递给听障人士呢，创作团队就第一次在流行歌曲当中融入了手语的动作，让大家可以在很欢快浪漫的旋律当中体会那种超越语言的关怀还有那种大爱。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成春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1: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UFM 1003
6: 25岁生日快乐。
7: Hello 1003，谢谢1003的陪伴。长期住在国外，准备晚餐的时候有早班的陪伴，早上开车去上班时有晚班的陪伴。谢谢朋友在2008年的推荐，让我认识1003。感谢1003，有你真好。
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9: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0: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1: 倒数进行中。
12: 优选1000 171。
0: 排名在171位，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我有投，我有投，我投了这首有，所以他才会在这个位置171位，就是周兴哲他主演的网络剧的主题曲。他这部网络剧其实是由小说改编的，那这个作家呢，他的这个代表作《小妖的金色城堡》就是改编为网络剧，而且他还指定 Eric 周兴哲担任这部网络剧的第一男主角，因为他觉得剧中的角色钟情于音乐的创作人就是 Eric 的化身。然后 Eric 呢，才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很厉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

0: 一在 PIE 大事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这个小时为你倒数170位到161位的好歌。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哦，是1998年发行的经典合唱曲。
1: 优选一千 ,170。
2: 应该没有人不会这首歌。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0: 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这首歌曲呢，就很多人哦都是朗朗上口，也是不用看歌词都会唱的。而且当时呢，是作曲人林伟文在失眠的时候灵感突发写下的旋律，经过了填词之后呢，就把这种有关于承诺啦，有关于很浪漫的歌词啊写了下来。那当时还是素人，在唱片公司担任幕后或者是刚刚出道的高慧君呢，还因这首歌曲一炮而红，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男女对唱金曲。听众朋友纷纷都发了自己的歌唱过来，真的是经典到不行。那接下来排名在169位的这一首歌曲呢，它是一首很治愈人心的歌。那这首歌曲跟海洋有关，跟鱼有关。
1: 优选1000 169。
0: 拉拉，徐佳莹，《行走的鱼》。

0: 好好听哦，拉拉徐佳莹《行走的鱼》，听众说又是另一首我收藏的歌曲。5974也说这首歌曲是我的 favorite 之一。这首歌你知道吗？它是其实2022年收录自汪苏泷的创作专辑当中，是汪苏泷作曲的歌曲。他在创作初期只用一台钢琴就弹奏出了最初的 demo 版本，那在钢琴上就融入了自己从年少轻狂到跌跌撞撞，到有小小的愿望，到有宏大的梦想的个人故事还有感悟。他的曲的叙事是这样子的，那词呢就从鱼隐喻了在 3.75 亿年前那么久，原本在海洋的鱼类第一次踏足陆地，他们必须要学习用不同的方式来行走来呼吸，才能够踏足在陆地上面，而且还要进化出完美的身躯完美的灵魂，才能够生活在这个强大竞争力强大的环境里头哦。那行走的鱼这首歌就像在形容着长大后的我们，长大之后你要适应世界的变化，要为了生存要背负成长的疼痛，每天学着如何进步，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排名在168位的这一首是哇2001年的经典，也是这一位歌手算是他最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1: 优选1000 168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他的单飞里程碑，因为是光良离开品冠的，跟品冠一起组成的无印良品组合之后，首次独立担任全制作的个人代表作。光良第一次发行于2001年，排名在今年优选1000的168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隧道往 AYE 在 Ke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较早前 A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0: 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你现在在哪里收听着优选1000呢？在吃午餐吗？有听众朋友说他现在人在日本，然后正在日本搭着巴士要到日本的静冈县那里去，他说一边在巴士上听着优选1000，让我觉得好放松哦，想要跟着一起大声唱，但是巴士里头有其他的乘客，不好意思，尤其是在日本哦。然后就是希望你继续听得愉快，然后有一个地方你落脚的地方呢，可以有机会跟着一起唱。因为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它这首我觉得接下来啦，不管什么歌曲都非常的 K。 这首曾经是我们的优选1000冠军歌曲，
1: 优选1000 167
0: 噔噔噔。167周杰伦告白气球。

0: 周董周杰伦告白气球，这首歌曲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法国的美景，因为他觉得说应该要来一首简单爱类似的歌曲创作，回顾一下以前那种对于初恋小清新的感觉。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他一直保持着童心未泯的心态跟方文山一起合作。那方文山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那种很难追的小趣味，让这个情节更加的浪漫，更加的可爱哦。气球很难追，但很适合用来告白，告白气球。接下来排名在166位的这首歌曲呢，是中国男歌手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说唱单曲，发行于2026年的1月份，就是今年。这首旋律说唱作品发布之后呢，就迅速走红了。
1: 优选1000 166。
0: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

0: 下一班。
1: 听众说一半一半很好听，我有努力投。还有这位也是说我超喜欢这首歌，第一次听是在浪姐七，曾沛慈组唱跳的太好了，歌词也写得很好，很喜欢，所以他每一天都有投这一首歌曲。一半一半来自于刚刚说到中国歌手 Top Berry， 他的创作之前他曾经阅读言情小说，所以让他对细腻敏感的情绪有了很深的体悟。那他只用了大约5个小时就高效地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哎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号，今天是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1: 优选一千，刚刚的是今年发行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排名在165位的歌曲呢，它是1992年发行的一首经典。那这首歌曲呢，是因为这位歌手啊，就是他们觉得说，诶，他总是能够跟男性朋友畅所欲言，像哥们一样很自在的交心，有这种独特的特质，所以作词作曲人就因此获得了灵感，量身打造了这首探讨两性跟知己关系的歌。
0: 优选一千 ,165。
1: 张清芳 Men's Talk。

张清芳 Men's Talk， 听众朋友说，我每天投真的不可能不进的，而且在这么前面的名次哦。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呢，哇，这首歌曲真的很经典，还说如果呢可以一边歌曲出来的时候有歌词出来就好了，就可以跟着歌词一起唱。欢迎你在星期六的时候在 Vivo City 跟我们一起倒数，到时候有歌词可以让你现场跟着我们一起唱。接下来呢，彭莹在164位的歌曲，这一首歌也会让你想起一部很经典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以前哦，我们小时候看，可能觉得哇，好好看哦，没有什么。可是不长大之后回去看，觉得哇，为什么我小时候不会觉得怪怪？长大以后回去看，会觉得当中的很多情节都怪怪的呢？优选1164。

0: 火车当，这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对，听众朋友说，当是现场跟着演唱会也是呐喊着的哦。然后当时这个怀孕的时候一直看，这是这位听众啊，他说现在女儿真的像格格，有性格又霸气。所以是因为你怀孕的时候看这部剧，然后你的就是胎儿在里头就已经受影响了，长大后就有格格的脾气啊。然后有听众说，当时不懂看了几遍啊，《还珠格格》，我的五阿哥，还有紫薇，还有赵薇嘛，对，还有很多朋友喜欢看林心如的戏啊，然后还有看到这个有些朋友说喜欢小燕子，对啊，就是赵薇演的小燕子。然后他们有些片段齁，是现在放出来你真的会觉得哦，有点奇怪，可是当时就是很喜欢看，很爱看，尤其到现在齁，大家都还记得容嬷嬷。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祝 UFM 1003生日快乐，收听率步步高升。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4: 静心品尝。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6: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9: 倒数进行中。
0: 优选1000，哎呦，刚刚讲到《还珠格格》，就有很多的画面涌现。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画面呢？我想到的是容嬷嬷的这个画面，就拿针。对，程瑶也在。程瑶，你最经典的画面是什么？《还珠格格》你是哪一个 ？Guess
10: two
0: OK。
11: 小心我割坏你这个可爱的小脸蛋。
0: 为什么你连台词都记得这么清楚？
11: 自卑。
0: 你好强哦。
11: 你这个虎妹子是吗？虎妹子我自己加的。
0: 程瑶好厉害。哇，那一幕真的很经典呢。然后后来有一些平台还会回播嘛，或者是剪出片段。然后有一段是那个紫薇跟马说话的。哦天哪。哎，真的太好笑了！为什么小时候我没有觉得他好笑？好了，接下来排名在163位的这一首歌曲呢，是2020年发行的一首
12: 《优选1000 163》。
0: 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相遇的无奈，就在这一首歌曲里头，《飞鸟和蝉》仍然的歌曲。

0: 仍然飞鸟和蝉，这首歌曲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就是冠军歌曲，连续好多年都霸占了各个排行榜的一首。那接下来排名在162位的歌曲呢，是1996年发行的歌，据说呢是这一位歌手在当年年底听闻了自己之前喜欢的恋人分手之后，回想起他们俩之间是因为恋人的父母不同意，觉得他不可靠，所以呢他觉得因为当时啦，他那个时候有非常落魄的情况，就旧情难忘的情况之下，他在异国为这位女友，也说可以说是前女友，写了这首歌。
1: 优选1000 162。
0: 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优选一千
3: 299
4: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5: 情非得已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0: 姨，我们的瑶哭了、哦。我知道了，大家都会想到大 S 哦。不过这首歌曲的我很难想象山菜已经不在了。
1: 对对，当中山菜它的坚韧、坚强。
0: 来来来来，姐的这边。
2: 哇、嗯，这个前奏
0: 优选一千，真的是是一把什么杀猪的刀啊！
2: 岁月是把杀猪的 刀
0: 、嗯。我要难过了，你们不要安慰我。
2: 这首歌我上辈子应该有听过。
3: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4: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5: 我们在澳洲，
6: 我在雅加达，
7: 我在墨尔本，
8: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9: Jimmy Daman Iskandar，
10: 我在华欣泰国，
11: 尼泊尔的布卡拉，
12: 我在迪沙路，
13: 在大阪
14: 听优选一千。
3: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四十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九月二十一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九点到傍晚七点，
15: 终极倒数十五强，
3: 十月三号傍晚六点就在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16: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7: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6: 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为你倒数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排名在161位的这首歌，它是一首形容在爱情里头很努力的付出，像飞蛾扑火一样的付出，却得不到回应时候的那种委屈，爱得很卑微，爱得痛彻心扉的一首歌曲。通过很直白很有画面感的歌词，勾勒出了恋爱中的这种无力感。然后这首歌呢，在2022年的时候发行，2023年的时候，张碧晨跟王赫也在综艺节目当中又改编合唱了这首歌，让他再次的爆火。
3: 优选一千
0: ，161。卢卢快闭嘴的歌曲，字字句句。副歌来一起 K， 他字字未提喜欢你，你句句都是我愿意。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AYE 网大事在大事关卡和 Tuas West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饮料瓶罐退费制今天全面实施，受访大型超市已经下架所有无押金标签的饮料，除非获当局批准延长清货宽限期，否则从星期四起继续售卖这类饮料即属违法，罪成可判坐牢、罚款或两者兼施。在退费制度下，所有150毫升到3公升的铝罐和塑料瓶装饮料都需附上一角押金标签和专属条码，这些瓶罐由非盈利机构 BCRS 负责回收。本地祖屋转售市场连续3个季度放缓，今年第3季转售价预计环比微跌0.2%。建屋发展局今天发布祖屋转售价预估数据，今年第1季和第2季的转售价分别环比下跌0.1%和0.3%，第3季预计再跌0.2%。截至星期二，第3季祖屋转售交易量达到7528宗，比去年同期的7157宗增加5.2%。为了协助本地家庭节省食品开支，平价超市今天起到12月31号下调鸡蛋和鸡肉价格，30粒装鸡蛋售4.9元，1公斤装冷冻鸡肉售2.5元，分别是2021年以来最低价，每名顾客每种产品限购2份。平价集团星期四发文告说，旗下超过100家平价超市将调低指定鸡肉和鸡蛋产品的价格，并维持优惠价到年底。集团预计这项优惠可为顾客节省超过250万元。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下午1:04，UFM 1003，你好，我是于琳，现在给你公布我们优选1000的成绩。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这个时候也希望你吃饱饭啦，吃饱饱才有力气继续唱歌嘛，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是10月1号，十月份的第一天。我们在10月3号这个星期六呢，除了是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之外，也是我们的电台的生日 ，UFM 1003庆25，而且我们会携手曾兄弟旅行社邀请你登上海洋领航者，就是 Navigator of the Sea， 和全体 DJ 一起出海庆生。除了有机会和 DJ 们近距离互动、玩趣味游戏，还有精心筹备的庆生 show， 海洋领航者领航者号 Navigator of the Sea 有什么好玩的呢？这个勇闯海上，首创头朝下俯冲滑垫，冲出船身外沿，挑战水上过山车，体验海上最长的水滑道。那美食方面呢，船上是有自助餐啊、墨西哥美食啊、每日新菜单主餐厅，还有全天候的咖啡厅，半夜就不怕肚子饿了。还有我们 UFM 1003听众的独家优惠，免费槟城岸上观光，你可以走访这槟城历史体验馆，体验这个沉浸式的展览，还有逛最新的滨水购物中心，再到美食街大快朵颐。 UFM 1003乘风破浪25，海洋领航者号3晚滨海，这个槟城海上游是在3月28号起航，现在报名赠送这个槟城岸上观光，你可以上网 chambers.com 或是拨电6212-9944。有需要这个链接的朋友，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给我，跟我要啊，88551003。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 倒数进行中。
3: 是的，这个时候继续给你倒数我们优选1160位还有159位的歌。接下来这2首歌曲都是经典歌曲，你肯定会唱。160位的是新谣经典男女对唱，是由新加坡新谣教

0: 父梁文福亲自包办词曲创作，收录在1989年他的专辑里头的一首歌。之后呢，是电视剧《生活》啊，他也是电视剧《生活歌手》的插曲。
1: 优选1000 160。
0: 1989年的作品，阎黎明、洪少轩，《你的倒影》。

0: 有听众说严黎明的声音好甜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前奏就起鸡皮疙瘩了。再来呢，这位听众说哇、哦、这首歌曲它有提名和投票，新谣很经典的一首歌哎，没有错。可是呢，这位他应该是年纪比较轻的一位听众啦，他说这首新谣老到他没有听过。哦，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它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新谣歌曲。那也难怪啦，因为它是在1989年发行的黎明的新这张专辑里头的一首歌。
1: 优选一千 150
0: 接下来这首也是经典歌曲，是中岛美水为王菲创作的歌，词曲人是林夕，是收录在中岛美水1997年的一个专辑《王菲》里头。

0: 王菲是在1997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她的一首歌《人间》，有选1159位的歌曲。接下来第158位的这首歌曲啊，我现在刚好就是开了我们的 TikTok Live 嘛，所以如果你是有 TikTok 的朋友，可以上网 UFM 1003，应该说是你去 TikTok Live， 然后去搜寻 UFM 1003，应该就可以找得到这个 live stream 了。然后点击跟我们一起大合唱这首歌。为什么要大合唱呢？因为这首歌曲很多人一起唱才有那个感觉。等会儿你听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2001年他们当时当兵前啊暂别歌坛的一首歌曲，所以带有向歌迷道别的一个意思啦。而且当时台湾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他们也是希望用这首歌曲给予人们对未来未知还有那种低谷的一首勇气，带来勇气的一首歌。
1: 优选1158，
0: 这个吉他一刷下去，五月天，舞迷们在哪里？优选1158位的歌曲，人生海海。

0: 五月天《人生海海》，优选一千一百五十八位的歌曲，哇！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心里头会澎湃起来耶。这首歌曲呢，用潮汐隐喻人生的起伏，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这首歌曲呢，就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这歌词我跟着一起唱的时候，我觉得就会给我一点鼓励。这首歌曲就是一首鼓励你的歌，鼓励人们在面对迷惘、挫折、无常的时候呢，依然要保持执着，还有勇敢的前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月天，
1: 我是主唱阿信，
3: 我是吉他手怪兽，
4: 我是吉他手石头，
5: 我是鼓手冠佑，
6: 我是贝斯手马莎。
2: 祝1003生日快乐！
1: 耶！
7: UFM 1003路况情报。
0: KG1 朝 PR1 在抓出康 Driv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1:21了 ，UFM 1003，你好，我是于琳，继续给你公布优选1157位的歌。当时2016年呢，他在杭州医院实习的时候写下的一首歌，之后第156位算是他的成名曲啦。中间呢穿插着一个传统的民谣。
1: 优选1157。

0: 毛不易的歌曲《像我这样的人》，有听众朋友说他是现代的诗人。上一季是在222位的歌曲，这一季晋升到157位，而且我觉得就普通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很有感。这是作词作曲人是毛不易，他说小时候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就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所以他就把这样的自己写进了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当中。我觉得听了之后很多朋友很有感，对不对？所以这首歌曲今年就晋升了。反观接下来156位的这首歌曲，上一季是在50位的歌，有听众朋友猜到了，他说鱼林难道是这首吗？
1: 优选1000 156

0: 孙燕姿天黑黑 TOO。 有听众说好刚巧哦，医生刚刚才开始下雨。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崩锅真的下雨了。TOO 现在你人在哪里呢？是不是现在也开始下起雨呢？这首歌曲来的正是时候，对不对？优选1156位的歌曲，这是孙燕姿的天黑黑，是2000年的作品，也算是她的成名曲了哈。作词人是廖莹如 April， 作曲人是李思松。那词曲中呢穿插着这个传统的民谣，天黑黑是李思松为孙燕姿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刚刚哇塞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说，鱼鳞看到你好忙哦，又要回复 TikTok 又要回复哇塞。没有错，因为现在我开着 TikTok Live 嘛咯，就是如果你现在有玩 TikTok 的话，你上 TikTok 然后就是寻找 UFM 1003， 我们开着这个 TikTok Live 让你跟我们一起倒数优选1000会的歌曲，当然你要大声一起唱出来啦。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值班就是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两边兼顾，就是我要回复 WhatsApp 然后要回复 TikTok， 是有点错乱啦。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点应该怎么办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应该还好，对不对？礼拜六如果呢就是你刚好就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大合唱的话，礼拜六的时候10月3号 Vivo City Amphitheater 就是三楼那边哦，跟我们一起倒数，那时候我就不用两头跑啦啊，现在要两头跑，到时候就不需要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毕毕哲进。 UFM 103优选好歌。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我发现我跟他真的很有缘呢，我几乎每一天真的会播到他的歌。
1: 优选一千
0: ，155。
2: 这首歌曲的作曲人是本地的叶良俊，然后作词人是厉曼婷。1996年收录在他当时所发行的《梦想》这张专辑里头的一首歌，张信哲《太想爱你》，优选一千155位的歌，你的歌吗？这是你所投选的歌吗？

0: 张信哲《太想爱你》，有听众说《太想爱你》是他的歌，另外有听众朋友说，哇，于琳啊，所以明天还有倒数吗？还是只在星期六？不是，明天还有啊。然后星期六我们是倒数最后的15首歌曲，
1: 优选1000 154。
0: 这首歌曲呢，我自己是有点惊讶，为什么它现在就出现了？因为呢，上一季是在53位的歌，哎，这一季为什么你这么早出现嘞？

0: Energy， 星期五晚上有听众朋友说，哎呦，今天又不是星期五，是不是？现在星期四哦。Energy， 你为什么这么急着出来？礼拜四而已。然后听众说 ，OMG， can't believe this song is not in top 100。是的，上一季才在53位哎，这一季滑落到154位。然后有好多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应该明天才出现吗？明天才星期五啊？还有听众说，哎呦，今年丽梅就不用16吨了。不止丽梅啊，那时候是朱哥还有陈瑶他们一起大跳这首歌。你知道我们事前也不知道吗？我们事前其实是不知道他们这么认真彩排这个歌曲，所以他们上台一起跳的时候，我们台下的所有 DJ 的那个反应是真实的，我们不知道他会这么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哇，我的大家就嗨翻。然后你知道，因为我现在戴的是那个可以计算说现在声量有多大的那个手表，所以那时候当场那个撼动哦，就是大家的声音大到我的手表就提醒我说现在 noise level 很高，很吵很吵哇。可是那时候真的是气氛非常赞，对不对？哎呀，好可惜，今年没有这个全民舞动了，16吨也没有了哈。而且呢，这首歌曲当年2024年嘛，也拿下了第36届的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作词人是何宇胜、任池、Olivia Kim， 作曲人是张简君伟还有 Olivia Kim。 也看到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于丽啊，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他那个是不是在 Vivo CD 的那个 shopping mall？ 是，他是在三楼，你去 Google Vivo City Amphitheater。那等一下我也会，因为现在讯息真的有点多，等一下我时间我把那个链接传给你，所有的资料呢都在官网可以找得到，你可以上网 UFM 1003 的 SG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你知道我每一期在播榜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精神错乱。刚刚那么嗨的一首歌曲，对不对？现在要缓一下心情。我们优选1153位的这首歌曲呢，是影集《妈别闹了》的片尾曲。你有看过这部戏吗？
1: 优选1153。

有听众说啊，这是他最喜欢的周兴哲的歌曲，没有进入优选一千的百大，可是不要紧啦，200大以内也是很好的成绩，我赞成。优选一千2002年的作品呢，作词人是周兴哲、吴亦伟、陈慧琳，作曲人是 Eric 周兴哲。这是周兴哲的最后一堂课，优选一千153位的歌曲，马上还要播的152位的这首歌曲，刚刚有听众朋友说他要清喉一下了。你知道是什么歌吗？刚刚我好像没有预告是这首歌啊，但是这首歌曲真的传唱度非常高，被不同的歌手重新翻唱了20多次，但是在我的心中只有他的版本最经典。这是一首经典的歌，你会唱吗？优选1000 152

0: 黄莺莺的哭砂，他也叫黄露仪。然后有听众说是他爸爸的偶像，有听众说 OMG such a classic， 他在小学的时候学唱这首歌的。你现在几岁了嘞？还有听众说这是他以前 KTV 必点的歌，沙沙沙，小时候其中一首爱听的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作词人是林秋离，作曲人是熊美玲，收录在黄莺莺1990年所发行的《让爱自由》这张专辑里头的一首歌。资讯之后继续给你公布151位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当时方文山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他的灵感是来自于古董。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成春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5: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4: 倒数进行中。
0: 聪明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到是什么歌了，他说哦，是不是这首？ Yes，就是你猜的那首。方文山呢想以青铜器来命名这首歌曲，然后希望以青铜器上的铭文象征爱情的神秘。但是他写词的时候，他就发现当时周杰伦为这首歌曲谱的曲调呢比较温柔比较委婉，所以在搜集资料之后呢，汝窑就成了方文山的下一个创作灵感。但是呢你听听这个词汝窑，他觉得作为歌曲名称听起来念起来好像有点不好听，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现在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汝窑，那怎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呢汝窑的天青色却触发了这首歌曲副歌的第一句天青色等烟雨的创作灵感，所以最终他命名了这首歌
7: 优选1000 151
0: 青花瓷。原本叫汝窑，还好没有叫汝窑啊，不然很奇怪。周杰伦151位的歌曲。

0: 杰伦所演唱的《青花瓷》，优选1151位的歌。有听众说方文山是瓷仙。再来呢，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哇，这首歌曲好好，方文山是很有才的。刚刚原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首一首歌曲可以抵十本书，对不对啊？我找不到你的这个留言了，今天的留言也是相当多，而且因为我现在开着 TikTok Live， 我有点没有办法两边都兼顾，说实话。然后刚刚有听众问我说，云林你没有去看 TikTok 的那个 comment， 有人问你问题，你等一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报个路况。这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 CTE 朝 AYE 在 Balestier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这个车龙一直回堵到 PIE， 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PIE 这是朝 Changi 在 KPE 之后有汽车抛锚，较早前 Amokyo Avenue 8这是由 Chukang MRT Station 的交界处也有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提示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许多地区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2:02，你好，我是于林，现在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的成绩。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也给你快快回顾一下刚刚听到的一些歌曲哦，包括了151位是周杰伦的青花瓷，152位是黄莺莺的哭砂，153位周兴哲最后一堂课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也出现的太早了吧，154位，155位是张信哲的太想爱你，156位孙燕姿天黑黑，另外一首经典的歌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157位，158位就是五月天的人生海海，今天都很好 K 对不对，这些歌曲159位王菲的人间，以及严黎明洪少轩的你的倒影，160位的歌曲，马上继续给你公布优选1150位的这首歌曲，它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两岸歌手啊，竞赛节目啊，经常出现的一首大歌，是可以展现一个人的歌唱实力的一首歌曲。如果你现在也想展现一下你的歌唱实力，也可以发一个音频过来啊，唱给我听听看啊。这首歌曲的原曲呢是金炫生的《希望》，是一首韩语歌曲，
1: 优选1150。

0: 上一季是在977位的一首歌曲，这是张惠妹，这一季竟然晋升了，来到了150位的一首歌，马上还要跟你公布149位的这首歌曲。现在在 TikTok 在看视频的你，还有如果你现在在开车就不需要了，但是如果你现在刚好呢就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让你跳个舞的话，或者是你刚刚吃很饱，那你想要活动一下身体的话，这首歌曲就非常适合了。我一说接下来这段话，你应该就会知道是什么歌了。Para Para 舞蹈，
1: 优选1000 149。
0: Para Para Sakura 这首歌曲不可能听没有听过吧？这也是电影《巴拉巴拉樱之花》的主题曲，郭富城。

0: 郭富城 Para Para Sakura 优选一千一百四十九位的歌，也是他和张柏芝主演的一部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曲，2001年的作品。而且 Para Para 的这个舞蹈呢，是一种流行于20世纪末的一个日本舞蹈形式。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他没有听过这首歌，怎么可能？你在骗我的，你在骗我的是不是？接下来哦。今天就是这样哎，一首很嗨的歌曲之后就是一首抒情曲，有点精神错乱，然后有点在坐过山车的感觉。接下来148位的这首歌曲呢，它是戏剧的主题曲，而且呢是电视剧《你的世界我们懂》的主题曲。说到这儿，应该知道是什么歌了哈。
1: 优选一千 ，148，
0: 林家谦，《你的世界》。

0: 林嘉谦所演唱的《你的世界》优选一间148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T1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这是 CT1 朝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汽车抛锚，还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Ang Mo Kio Avenue 8 Ang Mo Kio Central 2那里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提示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视频展，我们不见不散。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0: 下午2:18，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现在在给你公布的就是我们优选1000的成绩。刚刚听到148位是 Leonard 林建辉所演唱的《你的世界》，是林嘉谦所演唱的歌曲。再来呢，接下来147位的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他所主演的电影的主题曲，叫做《花甲大人转男孩》。这样子就应该猜得到是谁了，对不对？他主演的一个电影，在电影里头呢，他那个呆萌老实的角色呢非常惹人疼。那歌曲呢是主打着亲情牌，带着感恩的心传达对家人还有亲人的感激以及珍惜。之后146位的这首歌曲，我给你一个很明显的暗示好了，它是豆腐街的主题曲。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知道是什么歌曲的朋友，你现在可以录一个音频进来，大声的喊出是什么歌，等会儿就由你来报榜。
1: 优选1000 147

0: 卢广仲的歌曲《几分之几》，优选1147位的歌，是晋升的歌哦。上一季是在230位，继续给你公布146位的这首歌曲《豆腐街》。这个提示也真的太简单了，对不对？究竟是什么歌嘞？
1: 优选1146，
0: 来，这位听众朋友来给你揭晓是什么歌。
2: 城里的月光，
0: 答对。

0: 徐美静《城里的月光》。有听众说今天倒数的歌曲都好好听，边工作边听心情愉快。这首歌曲呢也是优选1146位的歌，是陈嘉明作词作曲，1996年收录在《遗憾》这张专辑里头。这首歌曲也是以月光来表达对远方亲人、对美好情感的思念还有向往。到现在这首歌曲不用看歌词也会唱了哈。等会儿呢继续给你公布优选1145位的歌。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优选1000终极倒数，
4: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1000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1: 7点，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4: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3: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5: 记得来哦！
6: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两点半，继续给你倒数优选一千第145位的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呢，带有80年代复古风。这首歌曲呢，作词人是李卓雄，作曲人是韦礼安、周国仪、蔡商文，是收录在他的《Love Way Back》专辑里头的一首歌。
1: 优选一千 145，
2: 有点 retro 的 feel。我当时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喜欢。因为它是有点 throwback 以前90年代啊80年代情歌的一张专辑，韦礼安所演唱的《不变》。

0: 韦礼安所演唱的歌曲《不变》，优选1145位的歌曲。刚刚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这个讯息，他就说：“云林啊，就是入围《你的世界》这首歌曲，不是林建辉的版本呢，是林建辉的版本，不是林家谦的版本，对不对？”
1: 的指正，对不起，是我排错了，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抱歉。入围的是林建辉的版本，但是我不小心排到了林家谦的版本的《你的世界》啊，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听众，对不起林建辉。
0: 他几乎是头要动地了，你知道吗？我刚刚才把这个 TikTok Live 关掉，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然，如果现在 TikTok Live 开着的话，你就看到我们家的心莹现在头是动地的。
1: 对不起。
0: 哦，就是其实入围的是 Lena 林建辉的《你的世界》，对不对？
1: 对，我应该排林建辉，
0: 就是这首。

0: 填满。
1: 恭喜林建辉的《你的世界》是优选1148位的歌，也谢谢刚刚那位非常眼尖的听众朋友啊，就是给你注意到说，哎，入围的其实是林建辉的版本，只是刚刚我们播错了。
2: 对对，是我排错了，对不起，也对不起玉林打扰你的时间。
1: 也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我们这边所有人都有罪啊，包括这个坐在对面看的这个谁边，刚刚一直在开嗓而已，这个今天真是大乱，今天大乱。
3: 优选1144。
1: 优选1144位的歌，这首歌曲没有排错啦，这是陈奕迅的 K 歌之王。这首歌曲包含了很多首歌名，你知道总共有几首吗？

0: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祝贺1003生日快乐。你好，我是陈奕迅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 ，143。

0: 飞道尔的歌曲我没想过会这样失去你，这首歌曲的歌名很特别，就是如果你在就串流平台去找这首歌曲的话，它是 WMXGHZYSQN， 其实就是这首我没想过会这样失去你的那个英语前面的那个字母的缩写就对了啦。所以如果要找的话，可能你就要花一点时间找，比较快的方法就是你直接找飞道尔还有呢，这首歌曲呢作词作曲人是飞道尔。有听众说，哦，我有投这首歌曲，我天天都在投这首歌，很喜欢它，太早出现了。这首歌曲呢是2023年的作品嘛，然后他和大影在 IG 上正式发文官宣分手。事实上在二人官宣之前呢，坊间就有二人分手的传言，然后后来他在直播和粉丝互动的时候，就有粉丝留言说是因为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认识到他们，一直很希望他们好好的，如果你们分开了我会哭死。那时候飞道尔他就嘴快回应说，啊，那你要哭死了那时候歌迷就在那边揣测了咯。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就是真的很喜欢他的朋友其实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啊。这就是 emo 情歌王子的一首歌啊。144位有听众朋友知道，因为我刚刚说这首歌曲歌词包含了很多首歌名，你知道总共有几首吗？65首，你知道的。 Yes， 2001年的作品，作词人是林夕，作曲人是陈辉阳，也是他向华语流行乐坛致敬的一首歌，因为用到了65首华语流行歌曲歌名嘛。
1: 优选1142。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哦，优选1142位的歌，在歌词上呢，它是将生老病死比喻成派对，就是在迎合听众口味的同时呢，也表明了他们向生活迎战、歌唱到老的决心。

0: 如果你现在可以跳起来，不跳起来你在干嘛？呀呀呀！好可惜，为什么不等到明天才出来呢？那就 High Friday 了，对不对？可是也不错了啦，上一季是在180位，这一季来到了142位，五月天。派对动物，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Jimmy Daman Iskandar，
8: 我在华欣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UFM 1003，
14: 25岁生日快乐！
15: 祝 UFM 100325岁生日快乐！我其实很多年没听广播了，今年在机缘巧合下，我听了克敏的夜搭子。起初是为了听歌，慢慢的也听了他的夜搭子速动。一开始以为速动就是让听众打电话进来发发牢骚 ，DJ 听了之后讲讲一些道理，劝劝听众。可是我错了。我听到克敏做了一件很简单却很少人做得到的事，就是聆听。就是因为这个聆听加上诚恳的陪伴，克敏的夜搭子变成很多听众心灵上的一种安眠药。
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3: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0: 我们听众朋友都在很奇怪的地方听广播，有听众说他在空中听广播，我想说空中是什么意思？他说在 SQ 还好有 onboard WiFi。你在飞机上听啊？我说你去哪里？他说今天从槟城飞回来，过去4店 miss 掉了很多歌啊、哦！而且今天我一直在坐过山车，你们发现我们一直在坐过山车，一首很嗨的歌曲，后面呢就是一个很抒情的歌，但是也很过瘾，对不对？刚刚很嗨的那首《派对动物》之后，接下来这首经典的歌曲。它也是有广东版本，
1: 优选一千
14: ，141。
0: 他的偶像王菲，摇在旁边，哇！1993年，执迷不悔。他的广东版本也叫做《执迷不悔》了，歌曲收录在他的第5张《执迷不悔》专辑里头。作词人是王菲，作曲人袁惟仁，优选一千141位。

0: 王菲执迷不悔，优选1141位的歌。有听众说回忆杀，鸡毛掉满地，你是鸡啊。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他现在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听优选1000，太好听了，停不下来，去到哪儿都得戴着耳机。诶，可是我很好奇，就是你戴着耳机，你用的是那种就是需要 charge 的是吗？那你是怎么办？因为它总是会没电啊，有没电的时候怎么办？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DE 朝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许多地区是多云，而且在下午时分许多地区还是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在申报时低报车辆价值，逃缴超过120万元税务和逾992万元的附加注册费，以及伪造付款记录，公司董事被判坐牢23周，以及罚款486万2000元。被告马启文是 Carcosing Leasing 私人有限公司的唯一董事，他共面对75项包括抵触关税法令和公路交通法令的控状。他早前承认其中20项，余项交由法官星期三下判时纳入考量。一名本地男子因为涉嫌教唆及窝藏一名逾期逗留长达3年的印度尼西亚籍女子，并在移民与关卡局人

0: 一名本地男子因为涉嫌教唆及窝藏一名逾期逗留长达3年的印度尼西亚籍女子，并在移民与关卡局人员上门调查时阻碍执法，被控上法庭。根据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星期四发出的文告，被告是30岁的沙里扎，目前面对3项罪名。本地唯一室内冰雪设施雪城经营26年后，昨天画下句点。不少家长带着年幼孩子前来留念打卡，也有上班族特地请假去缅怀儿时的记忆。位于玉廊大会堂路新加坡科学中心内的雪城，昨天最后一天对外营业。随着游客兴趣不断变化，景点行业竞争剧烈，科学中心管理局决定关闭雪城，以配合科学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教育目标，重新调整旗下项目。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1: 下午3:04，这里是 UFM 1003，我们进行的是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是 Xavier 红玉。诶，为什么现在改成 Xavier 的声音了呢？因为于林要去忙一些事情，所以暂时我帮他代班啊。你早点回来好不好，于林？
2: 我讲了。
1: 好，你讲了。OK， 你早点回来啊，不要 NG 太多次哦。好，我们继续来空中倒数，今天已经是最后第二天了耶，那个倒数星期四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听众说今年的优选一千好像很快就要结束了，下周呢我就要开始那个戒断的症状了，可能会觉得这种浑身难受的感觉，对不对？因为这几天真的是很多人从早上9点就开始倒数，一直到傍晚7点，就觉得哇，听得非常非常的过瘾，每一首都很好 K。 我们这个小时要跟你来揭晓的是140到131的十首歌曲。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听到的十首歌曲，排名在150，阿妹张惠妹的真实，哇，郭富城的 Para Para Sakura 排名在149，以及刚才有点小小的状况 Lena 林建辉的你的世界排名在148，卢广仲几分之几排名147，还有146的歌曲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维里安这首新歌我也蛮喜欢的耶，不变排名在145，陈奕迅 K 歌之王144，飞道尔我没想过会这样失去你排名在143，五月天的派对动物排名在142，以及王菲的执迷不悔是排名在141的。马上要揭晓这首歌曲140，它是本地的天后。其实在它的这张专辑正式发行之前，在台湾的这个预购量呢就已经突破了200,000张，在中国那边也突破了400,000张，全亚洲订货量突破150,000张，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0: 优选一千 ,140。
1: 很熟悉的前奏，发行在2004年，收录在他的第八张个人专辑 Stephanie 当中，会唱的就一起唱了吧。排名140，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0: 孙燕姿我也很想她，有跟着一起唱吗？虽然说这是一首跟感情有关的歌，听起来跟感情有关了，不过当时候创作人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思念一个朋友而有了灵感，就写下了这首歌我也很想他。排名在140，孙燕姿我也很想他。有很多的听众就讲说，我听到 Xavier 的声音我还以为是四点了，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吧？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是3:10，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因为鱼鳞呢在这个小时要去忙一些事情，对，他要去录新年歌，他刚才讲的啦，所以呢就暂时由我来代班，继续来为你爸揭晓这个优选1000。接下来这首歌，哇，天王天王，这首歌当年呢、也是一部电影头文字D 的插曲，知道是哪一首的吧？
1: 优选1000 139。

这首歌曲由他自己作曲，方文山写的词，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这首歌当然也在很多的一些奖项当中拿到很好的成绩。

0: 姐，你的 key 蛮低的，不是应该是我一路向北，应该这么高才对吧？男生 ，OK， 如果你会唱，待会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好歌啦。就如果你都会唱的话，你都可以哇塞到88551003，我们就一起在空中大 K 歌啦。就我们倒数，今天算是。算倒数三天吧，因为星期星期四嘛，星期五我们明天会倒数，星期六我们会是终极倒数，所以是倒数三天。这个优选一期好像很快要结束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再忍了 ，OK？ 就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的时候了。就如果你就是害羞的话，你就可以唱，然后呢就哇塞到88551003，我们一起在空中大 K 歌。刚才我们听到139是周杰伦的《一路向北》。接下来138的这首歌曲，他曾经跟另外一位歌手呢是一个组合，后来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解散了这个组合，各自单飞。他在2001年的时候呢就推出了他的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就发行了这首全创作的作品，就有点像是他从他的那个音乐生涯原本是一个组合嘛，现在他变成一个创作歌手的身份了。
1: 优选1138，
0: 这首歌也是他音乐生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发行在2001年，排名138，光良的《如果你还爱我》。

0: 光良，如果你还爱我，这首歌曲排名在138。其实他的那个名次有进步，我刚刚查了一下，去年的这首歌是排名在249的，今年他进步了很多，进步了100多名。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车都拥堵。还有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也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3: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4: 我们是诚春鸡蛋，
5: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2: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3: 快带我们回家。
4: 诚春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是的，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是 Xavier 红玉于林，他就是现在要去录新年歌，所以呢暂时由我来代班。他会几点回来我不大确定了，就要看他录的速度咯。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帮我一起监督监督一下，如果他太晚回来的话，等一下可以说说他。OK， 我们继续来倒数。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K， 它是铁肺歌后来的。这首歌它讲的是一段三个人的凄美爱情故事。阿琳她表示说她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感情啦，不过她的姐妹涛曾经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她就陪着她的这个好朋友从怀恨走到释怀的这样的一段感情低潮，所以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触。
1: 优选一千 ,137。
2: 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最爱最爱的那个人跟你最好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呢？就是当你觉得爱情跟友情都失去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心痛的感受，通通都写在这首歌曲当中了。这首歌曲排名在137的是阿琳黄丽玲的《好朋友的祝福》。

0: 最后的那句歌词，好朋友，我祝福你们。哇，听起来真的很虐很虐，对不对？听众说这是我 KTV 必唱的一首歌，然后听众说哦，这首歌啊，它跟去年的那个成绩相比起来的话进步了一名，非常非常的搞笑。还有听众说我跟我的初恋就是这样结束的，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好的回忆。
1: 优选1136

0: 情歌王子张信哲，别怕我伤心。不说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其实原唱并不是他，因为当时候张信哲他去当兵了嘛，在当兵之前他就想要发一张告别专辑，不过当时候李宗盛还没有把这首歌写出来，张信哲他就去当兵了，所以呢等到张信哲他当完兵回来之后，才发现说这首歌已经给了另外一位歌手，叫做李冠毅，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不过张信哲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歌，他就找了李宗盛来讨论一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再唱一下啊，因为刚好就是符合我当兵的故事嘛，所以呢才拿出来重新演唱，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这首在1994年发行的版本别怕我伤心，张信哲的歌曲排名在136。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
3: ，135。
4: 这首歌曲它应该算是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吧，因为当年这首歌是他写给他爷爷跟奶奶的一首歌，因为他的爷爷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南洋华人嘛，所以讲述的就是他的爷爷跟奶奶因为战争而被迫分离的爱情故事。

0: 好感人好感人的一首歌哦。会有那么一天 JJ 林俊杰的歌曲排名在135
1: UFM 1003优

0: 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
4: 134,
5: 这首排名在134的歌曲，它是一首合唱歌曲。不过其实最一开始呢，它是独唱版来的。原因是这样子，就这位女生呢，她听到诶这首歌好好听哦，她就很受那个触动嘛，于是她就主动提出了合作的邀请。没有想到在一个月之后，这首合唱歌曲就诞生了。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歌吗？过了几天，原本的独唱是在11月22号发行的，合唱是在12月22号。

0: 郭家伟跟迪欧大影的合唱，过了几天排名在134，真的很多很多听众讲说这首歌我有投耶，怎么可能100多就已经出现了吗？应该要在15大吧。就是这个投票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哦，排名在134，
1: 优选1000 ,133。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它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的红，而且它唱的那种情感，就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嘛，但是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你的这个位置被别人取代了呢？排名133，陈环，座位。

0: 陈桓的座位，今年优选一千是第133位的歌曲。马上回来，我们就要揭晓今天第132位的歌曲。刚刚我记得好像这位天后有出现，没有想到这个时段她又再出现了。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Jimmy Daman Iskandar。
8: 我在华兴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吉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3: 倒数进行中。
0: 下午时间3点50分，优选一千呢，我们继续在空中跟你一起倒数。这个小时呢，我们为你倒数到了刚刚的133位，那第132位，这位天后，我记得刚刚她有出现过。这首歌一个礼拜前，应该很多人都有播这首歌曲，都有听这首歌曲。一个礼拜前的今天，应该说上个星期五，还记得是什么节日吗？
1: 优选一千 ,132。
0: 每一年中秋节必点必听的歌曲哦。132位，王菲，但愿人长久。

0: 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这是她向邓丽君致敬的一首歌。我们今天的爆榜其实蛮好玩的，有点像大风吹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在换人，刚才就是跑出去拍照一下，所以呢，刚才就是陈瑶来带了一下下 ，OK， 你们的听力绝对绝对没有问题啊！就是啊，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倒数活动就是更丰富一点嘛，对不对？优学一阶，我们的空中倒数还在进行当中，马上为你揭晓的是131首的歌曲。
1: 优选一千 ，131。
0: 这是两位天王的合作，他们当时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哇，他们的粉丝都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发行在2019年，方文山写的词，周杰伦作的曲，演唱的除了周杰伦之外，还有五月天阿信。这首歌曲发行在2019年，《说好不哭》。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下吧。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看到北部有些地方在下雨了，像是说下午的时候预计多数地方可能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算是件好事啊。昨天这样下了一场之后呢，那空气指数果然好一些些。目前看到呢，就是24小时的 PSI 呢，中部还是最高的，不过只有73点，良好水平，希望这个状况继续保持下去，至少要过这个周末啊。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UFM

0: Hello， 下午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我昨天回来了，听我说，哎 ，Welcome back， 我昨天回来了。然后那个行程的一些花絮呀、啊，一些幕后啊、下个星期才可以跟你聊了。
1: 是的，
0: 对我已经记下来了，因为年纪大了怕忘记，所以我就记下来了。所以那个关于行程的话，我们就下个星期回到我们拉4到8正常班的时候再跟大家聊。
1: 毕竟去旅游总是有一些收获跟故事，
0: 是的，所以如果你有跟我一起去旅行的话呢，就是非常期待我讲一些无微博呀，那就等下个星期一啦，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进行的是我们的
2: 优选一千，
0: 马上来看一下呢。上个小时云林为你公布，云林程瑶还有 Xavier 为你公布的，就是排名的是
1: 140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
0: 139周杰伦的电影《头文字 D》的这歌曲《一路向北》，
1: 光良《如果你还爱我》排名在138，
0: 阿令好朋友的祝福排名137，
1: 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136。
0: JJ 林俊杰会有那么一天排名135，
1: 郭家伟和 Dior 大影的过了几天排名134，
0: 陈桓的座位排名133。
1: 听到这首歌曲就要拿出月饼来应景一下，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排名在132，
0: 以及刚刚为你公布一起唱的周杰伦的《说好不哭》排名131。好了，马上我们从130往下数了，因为今天是一字头的哈，100大以外的，明天就是我们100大。然后呢，听众就问说，我们到底会留几首？会留15首左右到我们的星期六的终极倒数。
1: 是的，
0: 在哪里呢？在 Vivo City，
1: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的3楼露天剧场，我们是6点开始的时候。

0: 三楼露天剧场，我们是六点开始的时候会有日落音乐派对，
1: 对，
0: 那七点是又开始倒数了。不过我们的座位其实是五点就开始开放入场的了。
1: OK， 我先跟他讲一下，我这个偶尔会周末的时候去 Vivo City 逛街的，嗯，你最好早点去 Parking。哦，我有一次在下面转了45分钟，嗯。Wow, Seriously， 对，
0: 就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就是
1: 搭地铁，
0: 对，
1: 方便嘛，
0: 嗯，
1: 搭地铁方便，不要塞车。然后我要讲的就是啊，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半开放，因为它是有棚的哈，就我们虽然在所谓的户外，其实也是有点半户外啦。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怕热的话，你可以随身带一些小风扇等等之类的。我们现场当然也是有风扇那一些的啦，
1: 嗯嗯嗯，我们那是大风扇 ，OK 啊。那个马上为你揭晓是排名130位的。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 倒数进行中。其实现在大家看的都很多是这个中国内地的古装剧，或是中国电视剧之类的。
0: 哦、对对对，
1: 比如说我最近在看是《兰香如故》。
0: 哦，
1: 兰香是吗？啊，是
0: 兰香如故，
1: 兰香如故。OK，
0: 啊、有人也有看的吗？
1: 有，也是那个，哎呀，可惜他没有早点进，因为里面有很多歌很好听的。
0: 哦，
1: 啊，有那个、
0: 哦、谁唱的？
1: 李佳薇有唱，周深也有唱。
0: 哦，
1: 还有两个很好听的，
0: 就像你昨天说的嘛，周深有唱的剧都是不错的。
1: 没错，没错。哎，接下来不是周深，不好意思，不过他基本上也是很多电视剧呢会选择他来这个演绎的。
0: 嗯，
1: 这首歌呢其实也是热门的一个古装电视剧的片。头曲算是主题曲了哈 ，OK， 那是2017年
2: 优选1000 130，
1: 现场实力非常强的张杰，
0: 嗯，他的声音很清亮，很深情，也很有磁性，
1: 歌曲旋律大气悠扬，结合了传统中国风跟流行音乐的元素哦。排名130位，张杰的这首《三生三世》。

0: 2017年的作品，横跨40年最好听的中文歌曲1000大。回来我们跳到1990年，
1: 优选1000 129。
0: 昨天也在这个时间我们听到他的歌，
2: 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
0: 创立于1988年，这是他们1990年发行的经典歌曲。
2: 歌曲的节奏是轻快明亮的，而且歌词真挚青涩，充满了阳光跟青春的气息。
0: 优选1000排名129位，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

0: 101，今年129，在一年出来几千首歌曲当中还留这样的位置，很厉害了。
1: 真的真的很厉害。
0: 听说我没有偷，我有偷，我们的

0: 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排名129，你投选的歌，你喜欢的歌手的歌曲出来了没有啊？昨天有听众问，接下来这位歌手的歌出来了没有？
1: 就在这个位置了。很多人以为他是在讲爱情，但其实当时他在创作的时候是以亲情为主，就讲述了没办法陪在家人身边的那种感觉。
0: 因为他在异乡打拼嘛，所以他知道母亲重病入院的时候呢，很想要赶回家，可是他妈妈就是一样啦，就是不要让他浪费机票钱，叫他不要回去嘛，所以呢远在异乡无法陪伴这个生病的妈妈的无力感跟愧疚跟挣扎，就使他创作了这首歌曲来宣泄他的情绪。
1: 歌词当中写到，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想要痛快的离开我的依赖，就描绘了在亲人患病那种痛苦的时候，你不得不独自学会坚强的成长过程。
2: 优选1000 128
0: 排名128，他的名字也要记下来哦，王燕威，离开我的依赖。

0: 我以为离开我的依赖，听众说我以为会在十大，有的时候我以为会在百大，我天天投这首歌曲。已经很不错了，哎，慢慢来，继续加油，要记得他的名字，然后每年投票给他。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交通事故， ECP 网市区方向在 MCE AYE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下来127，我也以为他应该在百大的，因为很好听的一首歌，也是算新的歌了哦。
2: 嗯，算新的歌，
0: 是去年，好，
2: 是去年还是今年之类的，就蛮新的，
0: 蛮新的歌。而且去年优选1000，他很受瞩目的
2: 哦。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0: 倒数进行中。
2: 我查了，这首歌是今年发行的。
0: 今年发行的，
2: 嗯，他跟本地的另外一位女歌手肖比王小敏就一起写这个词曲的创作。
0: 对，本地歌手，去年他在现场有帮我们演唱，带动唱啦，所以圈粉不少啊。他哇，长得又好看，然后又有实力之类的。嗯、这首歌曲讲的就是真的是那个感情爱情了，就一段感情走到终点之后呢，两个人就放下了曾经的我们，各自踏上新的旅程。
2: 歌词讲的就是那种明明都很相爱，但是理解我们就不适合，我们不要再耗下去了。想要传达的并不是怨怼哦，而是无怨无悔的祝福，以及对未来能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一种期望。
1: 优选1000 127，
0: 本地歌手 Sherman 卓振声，下一个你，你会跟着哼唱的，等一下。

0: 本地歌手加油，卓振声的下一个你排名127哈、哦，去年说他要来帮唱，所以哇，这个圈粉不少。今年呢，在我们的优选1000呢，那因为 DJ 就是 DJ 嘛，对，对我们有些歌那个还是要请到帮唱歌手、
1: 啊，有一些真的是高难度啊，
0: 也算是让我们的本地音乐人呢一起共襄盛举的同时，也让呢我们的听众可以在现场呢见证到他们的实力、还有这感染力啦、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今年有哪一些帮唱歌手嘞？
1: 今年我们有 The Coca Duo 双节奏，他们除了就是有这个日落音乐派对的演出之外，他们也会来帮帮唱，
0: 对，
1: 以及 Emson 黄俊荣也是一样，
0: 对，黄俊荣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音乐派日落音乐派对啊，还有我朋友特地来看 Olivia 的，对
1: 啊，真的 啊，
0: 啊，对，
1: 他这该不会看了就。
0: 应该不会的，他走不出去的。
1: OK， 我们要围着不让你出去。
0: 当然，帮唱的有这个俊荣，还有那个双节奏，另外还有我们广播歌王的冠军小龙，
1: 耶、
0: 以及另外非常会唱的。
1: 叫做 Fion，
0: 对对对，
1: 他当时有广播歌王的名字叫做 Beyond，
0: Beyond， 对、OK， 不是那个香港的 Beyond、OK， 好了，所以这个星期六的话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见证他们的实力啦，当然我们 DJ 也会那个努力拼命的带大家唱啦、
1: 是的，然后要提醒你哦，我们这个冠军预测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不晓得你参加了没有呢，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10月2号的午夜11:59之前你必须要上网去完成预测，你才有机会可以赢取这个1000块钱的现金奖。
0: 另外你必须要在现场，因为我们现场会抽出预测正确的那位得奖者、你必须要在现场才能拿到1000块的奖金、不在现场呢就是视为弃权的。
1: 是的，如果你想要这个预测的链接，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记得先想清楚再投，但是也不要想太久啊。
0: 对对对，记得哦，不要错过了这个截止时间哦。
2: 优选1000 126，
0: 有人会骂我们了，对，可是因为这是你们投票，不关我们的事。这是2011年的作品，当时阿信看到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发生，以这个主题创作这首歌，
1: 就告诉你，不管世界怎么样，我都不愿让你一个人。
0: 排名126，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星期六舞迷们会不会在现场一起高唱他们的哪一首歌呢？每年你们都没有缺席，今年也一定要来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月天，
1: 我是主唱阿信，
3: 我是吉他手怪兽，
4: 我是吉他手石头，
5: 我是鼓手冠佑，
6: 我是贝斯手玛莎。
2: 祝1003生日快乐！耶、
7: ！U F 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8: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
0: 优选1000倒数中，
7: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9: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勾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这是华语女子演唱团体在2015年5月20号发行的单曲哦。当时据说这首歌是 SHE 当时在中国内地最红的歌，因为很多音乐网啊都是点击率呢都是冠军的。
3: 这首歌曲它就是聚焦在这种小镇青年他离乡背景在大城市漂泊还有打拼的那种现实的碰撞，就深刻去探讨了理想主义跟世俗存在的那种迷茫还有坚持。
2: 所以如果你是从刚蹦出到大城市去工作的话，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会很有的感受，对，因为我们都曾经是少年。
1: 优选一千 ,125,
3: 也曾经是少女。
2: 少年是一个统称来的。
3: 啊，是吗？嗯，
2: 就是青春期的时候。
3: 也是啊，对对对 对,
2: 对。排名125，有没有唱出你的心声？ SHE 的你曾是少年。

0: 这是我一个朋友最喜欢的歌曲。嗯，因为他是从外地来打拼的，
1: 虽然每次听到都很有感触。
0: 现在变大了碗了，哇！你曾是少年 ，SHE 排名125位。接下来这个，哎，昨天有人提到他哦，
1: 只要他唱的歌，
0: 对，因为他唱的歌，其实当然他的实力非常之厉害，然后他唱的歌也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1: 对，
0: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应该这样说。但这首歌曲比较特别一些，是他少有的比较节奏快的歌曲，因为是一部电影的算是指定曲之一啦。电影就叫《热辣滚烫》。这个《热辣滚烫》这个电影呢，英文片名就叫 YOLO 嘛，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
1: 所以这首歌就希望听众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能够在无法重来的实践当中去保持乐观，用开朗去装饰日常，尽情的去享受人生，绽放属于自己的人间烟火。优选一千
0: ，124。大师彭飞的作曲，李聪的词，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排名124。周深的《小美满》。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哇，很厉害！听众说他去年也是这个排名哦。
1: 啊，
0: 真的吗？
1: 维持一样的排名？
0: 我们听众比我们还要厉害，他们的那个档案啊、资料非常之厉害。
1: 真的，他们都把那个 Excel 拿出来去记录了。
0: 是是是，很好很好，加油加油加油啊、大鱼要加油啊 ！OK， 好。
2: UFM 1003路况情况
0: 还没出哦，周深的大鱼还没游出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Inner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第三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到了排名123，这首歌曲哇，我跟你说当年哦，全亚洲这首歌曲红遍大街小巷、你去到哪里都在播着。 OK， 1995年的这首歌曲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这首歌曲呢，等一下第一个音符出来的时候，就是等你们几个就很红的嘞，因为非常轻快，非常洗脑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1996年5月23号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歌曲是翻自德国乐队呢 Fool's Garden 的同名歌曲。
4: 这首歌曲之前其实它一直都是以比较清纯的玉女形象的，但是呢，这张专辑就让它成功变身，展现出它很俏皮的自我突破的一面。这首歌当年就红遍了大街小巷。
3: 对，因为接下来这两首呢，其实都是玉女，不同年代的玉女。我们先听这一位玉女变身的歌曲，就是从比较文静，然后从比较那个温柔婉约，然后变成轻快活泼的。
2: 优选一千 ,123,
3: 少女怀春排名123，永远的玉女苏慧伦的
1: Lemon Tree
3: 柠檬树。

0: 苏慧伦的 Lemon Tree 啊，他的第11张大碟火速走红啊。
1: Okay. 听众说，当年在老家乡啊，就是每一次的那个巴萨玛那么都会播到啊。啊，
0: 当年我跟我的好朋友就是唱了这首 Lemon Tree 拿下中学的歌唱比赛啊，我的偶像，我永远支持苏慧伦。嗯，鸭子出现了没有啊？
1: 应该还没有。
0: 那我不知道，问听众，听众比较厉害一点点。对 ，OK， 刚刚说到了另外一个，接下来这首122也算是玉女了哈，她可以说是。非常厉害，唱出女人的心声、
1: 哦、
0: 而且是非常了解女人的李宗盛大师的作词作曲的作品，收录在1991年12月发行的专辑当中。
1: 歌词啊，就是勾勒出在爱情当中的挣扎跟无奈啊，你就会问说这样做对吗？
0: 对，
1: 这个问题就问得自己好累好累。
0: 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呢非常标志性的这个歌词来的。你看、哦、我
2: 优选1000 122。
0: 哇，经典，各位，一开始就那个经典歌词了，排名122，陈淑桦的《这样爱你》，对不对？

0: 大师写的词就不一样。真爱你对不对？陈淑桦排名122，张艾嘉演唱过这首歌曲。哦，听说鸭子出了
1: 哦，排名在468。
0: 那苏慧伦还有歌吗？
1: 苏慧伦新歌哦，有新歌有可能吗？
0: 有吧，我不知道，
2: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
0: 靠你们了，靠你们了。等一下回来，这首也是，我觉得不同年代都有一首那个描述相关主题的。这首在我那个年代是另外一个人唱的另外一个版本
2: 哦，
0: 特别适合我。对
1: 啊。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5: 欢迎俊荣，
6: 俊荣
0: Amster。
5: 哇，上个月跟这个月都有推出新歌
0: 哦，明天会有首播歌曲。
5: 对，哇，你最近这个创作能量非常的旺盛。
7: 其实我最近就是写了大概40到50首歌吧，然后就挑选了大概3到4首歌，所以我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在发。
0: 我要大力的推荐Amster 唱的广东歌。
7: 是
0: 地球与陨石，
7: 是，对
0: 也就是太阳与地球的广东版。
7: 其实我不会讲广东话
5: 哦，
7: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唱广东歌，所以就这次其实是也是很荣幸有就是有请到黄伟文老师为我这首太阳与地球填词，变成地球与陨石。
0: 哇，Amster 的歌哦也是有人提名，
5: 会不会出现在这个优选一线？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榜单。
0: 是今天出现，是明天出现，
1: 还是星期六出现？
0: 星期六，
6: 星期六还会出现啊？
0: 真的会出现？
6: 音乐派对啊！
0: 对，我们星期六在 Vivo City， 我傍晚6点就开始了。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0: 他今天有在直播唱了广东版的哦，很好听，很好听。你可以上去那个我们的官方页面飞速找一找。
8: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9: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1000。
10: 我们在澳洲，
11: 我在雅加达，
12: 在墨尔本，
13: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14: ，JB 达曼伊斯干达，
15: 我在华兴泰国，
16: 尼泊尔的布卡拉，
17: 我在迪沙路，
18: 在大阪
19: 听优选1000。
8: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1000，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1到5早上9点到傍晚7点
3: 终极倒数15强，
8: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这首是2013年的作品，它的那个整个歌曲不管是歌名还有那个词意来讲的话，就很像我那个年代的另外一首歌曲。不过你先想想它的这个主题唱的是什么呢？
1: 它就是用比较尖锐的词来去通过自嘲的方式就讲说，我可能长得跟主流审美不大一样。
0: 我很丑，
1: 不是那首
0: 不是
1: 那首，不是2013年的好吗？
0: 不是
1: 它是19多年吧，
0: 19多年。对，
1: 这首歌它的歌词就非常的赤裸，去面对现实的那种残酷啊，探讨外在跟内在的价值的那种冲突跟矛盾
0: 啊。可是唱的人他不丑啊，可是
1: 唱的人很帅。
0: 写词人我不认识了，写词人叫甘世佳，曲呢是李荣浩的曲，2013年的作品，李荣浩也担任了这首歌曲的制作人。那不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那是什么歌呢？排名121，
3: 优选1000 ，121。
0: 薛之谦的
1: 丑八怪。

0: 曾经有好几年哦，薛之谦哦是哇，他一歌曲一出来之后就攻占优选一千的。
1: 因为他的那个唱腔就是非常的深情，情感很丰沛，
0: 然后实力也非常坚强。我在现场看过他唱歌，吓了我一跳。
1: 啊，吓了你一跳，
0: 因为他那时候是以搞笑主持那个嘉宾的身份，
1: 哦、对，
0: 所谓的出来，我让我们认识的嘛、嗯。
1: 就他的演唱会好像都是很搞怪，
0: 对，
1: 很有趣的。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看他主持的，结果他们叫他现场清唱，我就哇，这样厉害的这个人。哦、那个时候我还不认，那时候我还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丑八怪薛之谦的歌曲排名121，下个小时回来，我相信很多人就会开始 K 歌了，因为真的很多首都很好 K。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新闻之后回来，我们继续倒数120位开始。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Anne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同样是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KE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MCE 隧道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二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目前有两个路段是车都拥堵的，包括了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还有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间，以及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这两个路段是车都拥堵的。如果女生以上路段，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下吧，来吧。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不过不要这样大了，因为昨天那个 有一些地方积水淹水啊、哦，好像新山淹水情况蛮严重。昨天我看到。现在看到北部应该现在也是下雨了，北部西部中部部分地方也下雨了，不过北部跟西部的一些地方的雨势比较大一点，多数地方可能在下午的时候都会受到阵雨的影响，目前是25到35度，也因为这个雨天的关系，所以淹埋的情况今天明显的就好转了一些，目前看到最高的还是最高是东部了，东部的24小时的实时 PSI 是73点，像北部就蛮理想的59点。
4: 天气预报是由30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五点我们流行一千有 TikTok 直播中。我先报个新闻 ，Zivi 已经开启了我们 TikTok 的直播，对。
1: 是的，想要链接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
0: 88551003，上去一起唱歌。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出于安全考虑宣布取消新加坡往返迪拜的航班，一直到今年12月1号。受影响的航班包括了新加坡飞往迪拜的 SQ494 以及迪拜飞往新加坡的 SQ495。 新航指出，受航班取消影响的乘客可以申请退还没有使用机票的全额票款，直接向新航订票的乘客就可以通过官方来提交退款申请，而通过旅行社或其他航空公司订票的乘客则可以向相关的机构来寻求协助。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今天在脸书发文，感谢新报业媒体卸任主席许文远在公司关键转型阶段挺身而出，带领公司稳步发展。73岁的许文远星期四卸下了新报业媒体主席一职，由原首席执行官陈英杰接任新报业媒体及新报业媒体控股的执行主席。许文远曾经担任基础建设统筹部长，2020年退出政坛之后，在隔年出任新报业媒体主席，带领公司走过重组跟数码转型的关键初期。俄罗斯警告北约，如果北约试图要封锁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了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手段保卫本国领土。俄罗斯在一份外交召会文件当中向北约发出上述警告。莫斯科在文件当中指责北约采取了危险而且鲁莽的方针，带来爆发直接武装冲突的高风险，包括了俄罗斯打击北约成员国决策中心的任何可能。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3，我是文宏，
3: 我是 Xavier。
2: 你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优选一千的倒数，而且现在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当中。
3: 是的，我们的 TikTok 如果说你要来看的话呢，记得可以就是打 TikTok.com/@UFM1003/live 就可以了。
2: 对，如果你有 TikTok

0: 看的话呢，记得可以继续打 tiktok.com/UFM1003/live 就可以了。
1: 对，如果你有 TikTok 的话，你上去找 UFM103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的那个账号，然后你可以 follow 他啦哈。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终极倒数的时候，我们也会在 TikTok 同步直播。
1: 对，去年经过了那个教训，因为去年我们太多人进去了，结果他限制我们的人数。今年我们已经打好招呼了，对。
0: 对对对，希望今年不要被骂了。
1: 对对对，应该不会了哈。啊，我们有这个傍晚六点开始可以上线一起观赏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都有哦，都有现场直播，还有终极倒数。当然到现场去的感受就特别不一样了。
0: 是的，因为可以跟我们一起大合唱嘛。
1: 对，那个绝对是很难这个。替代的一个经验跟经历了啊。OK， 我们唱的歌都是你耳熟能详的。OK， 好，我们先看一下上个小时跟你一起来倒数的，从排名130开始，有张杰的《三生三世》，是吗？
0: 是、
1: 啊、小虎队的排名129位的《叫你一声 My Love》，
0: 128是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
1: ，Sherman 的《下一个你》是排名127，
0: 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排名126
1: ，SHE 你曾是少年排名125位，
0: 124是周深的《小美满》。
1: 当时在亚洲各地那红遍大街小巷的 Lemon Tree 柠檬树，苏慧伦排名123位，
0: 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排名122，
1: 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还有薛之谦的丑八怪排名121位。好了，接下来应该很好 K 吧，
0: 嗯，
1: 是吧，
0: 接下来的每一首歌应该都是可以大合唱的那一种。
1: 对对对，接下来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香港漫画《风云》
0: 哦，
1: 它原本的歌名不叫，虽然是两个字啦，可是原本的歌名是叫《天下》。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 ，120。
0: 他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是先有了画面再用声音去表达，
1: 这首歌曲呢当时不被看好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流行中国风，有人说这首歌的实验性太强了、所以他们有做投票，十几个人投票呢，只有两个人选了这首歌曲啊，一度可能不会被收录在专辑当中的，可是天王很坚持， JJ 林俊杰坚持这首歌曲最后获得了成功。我们看到林俊作词，吕瑞寻作词，林俊杰作曲，排名120，林俊杰《江南》。

0: J.J. 林俊杰江南排名120，这是2004年的作品，差点这个被牺牲掉了，不过带动了中国风了、
1: 表示他非常的有远见。
0: 好的，接下来这首是再往两年前推，2002年的音乐专辑，
1: 李卓雄写的词，季家松写的曲。
0: 这一首歌呢，其实就唱着城市里虽然很热闹喧哗，可是很多人却很寂寞，内心有很多很多那个自己的声音在里头。有人说这个如果你在冬天听的话呢，你会发觉说啊，特别的温暖。谁不止一个人跟着 K 吧，你可以锁定我们的 TikTok 直播跟我们一起唱歌了。
2: 优选一千 119，
0: 季家松作曲，李卓雄作词。 S 排名119，
3: 烟火的季节，
0: 也是流星花园2的片尾曲，陈豪听了可能也会哭是吧。来准备了没有？

0: 119，
1: 优选1000 118，
0: 现在是118。
2: 我们把时间拉到2019年，当时配合这部电视剧《想见你》的片尾曲，
0: 李贤普词曲，118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8310想见你想见你
1: 想见你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5: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6: 我们是橙汁鸡蛋，
7: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4: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5: 快带我们回家，
6: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0: 倒数进行中，下来这首算是一个广告歌曲啦哈，这个旅游宣传景点歌曲啦哈。
2: 优选1000 117
3: 发行在2019年，小韩老师写的词，他自己写的曲。
0: JJ 排名117，对的时间点。

0: 每一年看到优选一千的榜单，看到 JJ 的名字，我都很害怕，
1: 因为
0: 他歌很难唱，
1: 真的真的，他
0: 每次的话啊，我又接到 JJ 的歌，我就怕今年会不会有哪一首呢，会跟你一起在星期六的终极倒数现场唱呢？那是在这个星期六傍晚六点，在 Vivo City 的三楼户外半户外广场啊。接下来排名116，又是这部偶像剧的歌曲，
1: 程瑶又要哭了。
0: 收录于2001年《怎样》专辑，优选1000 160 Penny。

0: Penny 戴佩妮电视剧《流星花园》片尾曲，你要的爱。好，简讯回来之后要继续倒数，排名115，大家都会 K 的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五点半，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文告说，我国未来两个星期预计会出现晴朗炎热的天气，尤其是第一个星期，最高气温可能高过35摄氏度，部分日子早上较迟时段和下午一些地区预计会出现雷阵雨。不过整体而言，本地大部分地区在十月份上半月的总降雨量预计会低过平均水平。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出于安全考量，宣布取消新加坡往返迪拜的航班，直到今年12月1号。受影响的航班包括了新加坡飞往迪拜的 SQ494 以及迪拜飞往新加坡的 SQ495。 新航表示，受航班取消影响的乘客可以申请退还未使用机票的全额款项，直接向新航订票的乘客可以通过官网提交退款申请，而通过旅行社或者是其他航空公司订票的乘客则可以向有关的机构寻求协助。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应该重新检讨跟欧盟之间的长期关系，并提出包括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甚至重新加入欧盟等不同的选项。伯纳姆表示，英国在脱欧之后长期面对经济增长疲弱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估和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关系。他表示，政府会研究各个方案的利弊，并计划在今年较迟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到来之前提出更具体的选择。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7: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8: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
9: 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a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2: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7: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8: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6: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10: 记得来哦！
11: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你好，这里是 UFM 103，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0: 倒数进行中。今天倒数是100以外的边缘歌曲，115这首歌曲呢，开启了他的情歌时代。
3: 优选1000 ，150。
1: 这首歌的旋律很深情，而且很有穿透力，歌词就讲出了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还有不被爱的时候的那种挣扎跟无奈。
0: 于是我们都选择了承认和逃避。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昨夜的那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排名115，老屋巫启贤的《你是我的唯一》。

0: 唱到烧香。
1: 我是缅甸女孩。
0: 哎，要先关掉我的金马奖先。
2: 你可以先按那个把它就是关掉声音啊呀。
0: 因为听众唱唱歌吗？听众唱。哇，一起合唱嘞！还是我的歌声不熟啊？
3: 或许你不相信。
4: 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
5: 优选一千 ，140。
0: 跟晴天有点关系，
2: 嗯，因为他的歌词有点像是回应当年的那个晴天吧。
0: 消失的下雨天，我想再淋一遍，我应该对你唱着晴天。排名124，周杰伦的歌曲《
2: 那天下雨了》。

0: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今天也下雨啊。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很多地方都在下着雨。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市区在 Fort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雨天路滑，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0: 倒数进行中，你来介绍吧。
2: 这首歌其实在网络平台上非常非常非常红的一首歌，它的歌词呢就是探讨在感情当中被对方抛弃，经历痛苦之后终于走出来了，面对曾经不珍惜自己如今又回头找到新的伴侣，你就是那种很清醒离开的态度。嗯，这首排名在113的歌曲
1: 优选1000 113，
2: 它的名字蛮特别，
0: 马师傅，
2: 师傅好。
0: 他的曲风都是情感沧桑型的伤感情歌啦，包括了这首排名113的善后。

0: 不好意思，我们在直播叫别的东西，
1: 叫到那个需要喝点水。
0: 对对，我答应你，这首歌我跟你们一起。
1: OK， 来，
0: 对。
1: 你现在胸口是有点不舒服是吗？
0: 对对对，平常心，平常心，平常心，平常心，跟我预期的差不多一样啊。对 ，OK，嗯、好，接下来优选，我想在金马奖优选一千排名112，优选一千 112， 1988年，
1: 哇、wow、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什么都不用介绍了。王杰跟叶欢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有没有跟着唱我烧香？我们在 TikTok 直播，
1: 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
0: 原本是到6点的啦，应该也是到6点啦。
2: 夜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
0: 在哪里一个部分？
2: 明天。
0: 啊，后面不要哇！你是我手。

0: 说，我想零碎说。
1: 没关系，唱多歌词也没关系，高兴就好。
2: 不要你懂，
1: 不哇，你唱的。
2: 不可能说，让爱随风。
1: 沉默。
2: 不懂珍惜的人。
1: 唱歌首歌啊，上首歌，不好意思，
3: 上一首歌了。对
1: ，OK， 嗨，歌词都在脑海里啊，所以都很容易，不用看歌词。
2: 热情风间，冷冷风中，
1: 冷冷的风中，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要来了啊！又是他，
3: 对，他已经在这个小时
1: 出现几次了？
3: 出现两次了。
1: 虽然啊，这个第三
3: 次，这是第三次，
1: 这是第三次了。
3: 对，
1: 那是谁？这首歌其实也很难唱，好像也在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当中我唱过，好像。
4: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这个小时非常之刺激，因为我们一起在优选一千当中，然后呢又另外呢又去偷看一下那个金马奖的那个入围名单公布的名单了哈。
3: 嗯
1: ，OK， 所以我看到蛮多本地的那个
3: 电影
1: 都有入围，除了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之外呢，也看到了就是《沧海情深》，还有《泡泡糖女孩》。
3: 对，
1: 看一下还有没有漏掉？应该啦，就这两部嘛，是吧？
3: 应该是这三部了。
1: 三部，对。好了，等一下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OK， 我们要进行最后一首。111这首歌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首歌据说他当时候原本是要写给 Hebe 的。
1: 哦
3: 嗯。
1: 哦，当时他们有那个
3: 就是
1: 一点啊，
3: 有喜欢这样子啦。
1: 传言啊。
3: 对对对对。不过呢当时候 Hebe 他因为那个时间没办法搭上嘛，而且那时候他已经接近要完成他的整张专辑了。
1: 哦、
3: 所以最后就没有机会唱到。于是呢他就找来了王雅君，
1: 非常厉害的填词人，
3: 嗯，就拿回来自己唱了，
1: 收录在2011年12月31日发行的专辑学不会当中的这一首排名111
6: 优选一千 111
1: JJ 林俊杰，
7: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1: 想 K 歌的朋友可以在 TikTok 去 UFM 103，是 TikTok 搜索 UFM 1003，要链接可以跟 Xavier 要来 K 吧。

0: 直说，
1: 哇，烧香，唱烧香。
0: 因为爱很重，
2: 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直说。
0: 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走，只往反方向走。
2: 这只飞机碰到雨点，终究会坠落。
1: 哇哦 ，UFM 一零，厉害厉害，路况开心开心。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的方向，在 Scott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雨下过一遍了，大部分地方已经雨停了，不过西部还有一些地方下着小雨了。明天气象署预计呢，明天下午的时候呢，一样在东部、北部、西部也是会受到阵雨的影响。目前25到34度，来看一下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高一点点，74点，最高是中部74点，北部还相当 OK， 不错，60点。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01分。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说到天气，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文告说，我国未来两个星期的天气关心一下会出现晴朗炎热，尤其是接下来下个星期十月份第一个星期，最高气温可能高过摄氏35度。部分日子在早上较迟时段跟下午呢，一些地区预计会出现雷阵雨，不过整体来说，本地大部分地区在十月份上半个月的总降雨量预计会低过平均的水平。樟宜机场的夜间红眼航班持续增加，今年全年预计有将近28000趟的客运航班在午夜到清晨6点之间起飞，比去年增加大概8%左右。樟宜机场集团表示，夜间航班的增长主要由东北亚航线来带动，包括了韩国济州以及中国深圳、成都、昆明跟厦门，这类航班可以让旅客在早上就抵达目的地，也为旅客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担任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一项研究未来战争的计划。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这项名为子午线计划的项目将集合了美国政府的高层、科技专家跟创新人才，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以及新科技可以如何应用在美国的国防领域。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0: 可以如何应用在美国的国防领域。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UFM 1003。
0: 你好，我是文龙，
4: 我是 Xavier。
0: 你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优选一千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0: 倒数进行中，马上来看一下上个小时为你公布的歌曲，包括了120林俊杰的江南
4: F4。
0: 对，来来来，我怕你来不及。
4: OK，F4 的烟火的季节排名在119，
0: 又是这个流星花园的歌曲哦。另外还有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831排名118，
4: 又是 JJ 的歌曲，对的时间点排名117，
0: 流星花园片尾曲你要的爱 Penny 戴佩妮排名116，
4: 巫启贤的这首你是我的唯一排名在115，
0: 周杰伦的新歌排名114，那天下雨了，
4: 马师傅善后113，
0: 以及王杰还有叶欢的年度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1988年的歌曲排名112啊。
4: 又一首 JJ 林俊杰的歌曲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排名111，
0: 到了这个小时一字头的最后十首歌曲了，110到101，
4: 哇，明天就是百大了嘞。
0: OK， 我看到很多 K 歌了。第一首要为你公布的是110这个歌曲呢，其实也是电视剧啦，不过电视剧好像应该你们记得吗？我不知道，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嗯，哦，嗯，这个其实是这个歌手呢，他的一个感情写照，因为他比较害羞啊，他刚开始的时候不敢承认自己的故事，后来他才说出来，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故事。哦，因为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呢，他就跟学弟交往，然后没有想到呢，这个男朋友花心啊，跟别人在一起啊，可是后来又后悔要跟他求复合，所以一直跳来跳去，到底要不要在一起？但是他最终选择了提出分手。Wow. 所以当时他就想了，其实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
1: 优选一千 110，
4: 这首排名在110的歌曲，孙维君写的词，林伟文写的曲。
0: 一个人选择坚强这条路，勇敢面对今后的每一天，排名110，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0: 我天文知道，这是天地传说插曲。我十岁的时候看电视剧，爱上了这首歌曲。哦，
1: 优选一千
2: ，109。
0: 我不信无声的和谐，我相信渺渺的瞬间。
3: 我不信年年的永远，我相信摇滚就能万岁。
0: 在乐坛坚持摇滚的五月天，通过这首歌唱出了自己的信念：摇滚就能万岁啊！旋律简单，可是歌词朗朗上口，很容易跟着唱了。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活在当下的热情。
4: 嗯，因为他们的身边有很多同学朋友都慢慢步入中年，成家立业了嘛。
0: 那个是当时啦 ，OK。
4: 对对对，
0: 现在老年了，对。但五月天也想提醒自己，当下的感动很重要，去找回一些什么。排名109，五月天的。
3: OA OA，
0: 现在就是永远。2011年词曲阿信。

0: 听着，哎，想到五月天演唱会，然后眼泪打转。还有歌吗？星期六，我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星期六我们还要去吗？当然要来啊！
1: 对呀、
0: 啊，你们是最棒的歌迷，最有体育精神的。
1: 体育精神。
0: Thank you。
2: 张开你的嘴 ，OA，OA。再不管你是谁
0: ，OA，OA。
3: 人生路太短暂，别想别怕，
4: 浪费在和我在唱 O A
0: O O A OK 好，星期六见啊！不管你是谁的歌迷，一起来唱歌，很难讲的吗？还有哇，还有很多首吗？他们
1: 很多，
0: 对，不要怕，不要怕，对吧？接下来这首是2010年的作品。
1: 歌词表达了就是恋人之间那种在热恋的时候啊，很复杂的情绪。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你爱得太过热烈的话，就像是握在这个手里的沙，你抓得越紧，它流得越快，反而让对方觉得越窒息。优选1000 ，108。
0: 不知道下辈子是否还能相遇，所以想把这辈子最好的都给对方，有的时候却变成了一种伤害。像你讲的，快要窒息嘛，对不对？那是因为张敬轩只是太爱你，排名108，词曲张敬轩。

0: 大家热情唱嘛，我当然要播一下的。我只播片段而已。这是一种大家兴高采烈的共襄盛举。
1: 爱你就变成了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
2: 伤心就被寂寞诚实的爱着。
0: 哇，大家都很唱得很嗨，
1: 那么努力，
0: 记得一起到现场啊，星期六全部人数千人大合唱。
3: 我值得下一杯。
0: Hello， 播不完，不好意思，我只能抽播一下。
4: 真的好多好多、啊，
0: 播了一部分而已，不好意思，各位。星期六我们现场唱 Vivo City， 傍晚六点开始。
5: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很好玩的。如果你没有玩过，你一定要来玩年度活动啊！
4: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的方向，在 Scotts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为你公布的是
4: 1107。
0: 哎呀，我不敢公布了。
5: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6: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7: 我们在澳洲。
8: 我在雅加达。
9: 我在墨尔本。
10: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11: Jimmy Daman Iskanda。
12: 我在华新泰国。
13: 尼泊尔的布卡拉。
14: 我在迪沙路。
15: 在大阪
16: 听优选一千。
5: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
18: 嗯，
17: 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
18: 没有 shopping 啊？
17: 有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6279。
19: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0: 听我说，听我说。他们希望借由这首歌曲抚慰听者的受伤的心。真的真的。
5: 优选一千 ,107。
0: 因为他们为你写下这首情歌，五月天。

0: 绝对是舞迷们的骄傲，他们很多好歌都没有错过。
1: 很多舞迷都觉得好难过、
0: 哦、不要难过不要难过，这个绝对是好的成绩。 OK， 接下来因为我们这个小时里面还有几首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要听到最后一分钟哦。OK， 好，接下来是这首歌曲哦。其实我是因为，很多人可能因为翻唱才认识他
1: 啊。
0: 他们本来以为是一首情歌，其实是一首亲子的歌，哦、因为是讲的是母子的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2: 优选一千 ，106，
0: 原唱是他2003年9月1号发行的。叶倩文，
1: 爱的可能
0: 106。

0: 我常听的是吴海文的翻唱版的，听说这是叶倩文在优选一千历年最好的成绩哦。生活的人生，我也感动万分。你终究不是我翻唱是吴海文的。
1: 我会伸出双手，
2: 喂，这个不错哎。
1: 会哭会笑会爱会伤神，真我也感动万分。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第63届台湾金马奖今天举行入围名单公布记者会，由演员马世元和刘静揭晓入围名单。今年报名的电影一共有587部，恭喜4部本地电影表现优异，脱颖而出。我们不是陌生人入围7项，沧海情深入围3项，泡泡糖女孩入围3项，他说入围最佳剧情短片。颁奖典礼将在11月22号星期天傍晚6:30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面对全球贸易环境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将会进一步加强供应链合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交通或供应中断做好准备。两国部长今天在吉隆坡共同主持第3届常年部长对话会，并正式认可供应链合作小工作组的职责范围。这个工作组将会推动两国的共享信息和联合规划，在发生危机时加强协调，并探讨如何让必需品和工作人员继续跨境流动。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瑞士冰川持续快速融化，过去5年当地冰川的冰量已经减少将近20%，今年的冰川融化量更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瑞士冰川监测网络表示，今年大约有5.5%的冰量融化，由于夏季高温，原本覆盖冰川起保护作用的积雪也是不断减少的，到了9月就连高海拔地区的积雪也几乎完全消失。研究人员警告，如果这种状况持续，阿尔卑斯冰川长期来看恐怕难以存续。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0: 倒数进行中，情歌王子1995年的作品，作曲黄国伦，作词王中岩。这首歌曲呢，其实是那种伤了心分了手，会静静消化一切的人啊。虽然很伤心啦，可是默默承受了。
5: 优选1000 105，
0: 不要对他说。这王中岩说呢，当时他就想到作家三毛曾经写过，如果你给我的东西跟别人一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了。哦，哇，就你不要跟他说一样的话题。嗯，
4: 排名105，
0: 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 K 歌时间到。

0: 优选一千 104。
1: 刚唱了情歌天王，现在唱情歌天后。2010年的作品由郑豪曲，吴玉康词，
2: 歌曲就唱出了一个试着体谅跟理解的女人在面对爱情消逝的时候的那种撕心的痛。
1: 天生歌姬阿琳的华丽唱功，一起来释放你的眼泪。 OK， 排名104，阿琳
3: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连续都是揪心的经典歌曲，下一首回来更经典，而且大家都会唱。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 一网大事，在 Tuas West Driv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embawang Road 往 Yishun Avenue 1的方向，在 Lorong Chencharu 之后第四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记得小心开车。
1: 回来一起唱，一起摇。
3: 吉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dance、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 你好，优选一千到了100大的一之外的边缘的最后三首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5: 优选一千
6: 103。
1: 哈哈哈哈，各位
2: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人不会唱，
1: 对，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新谣梁文福的细水长流，

0: 小时候，
1: 王茂吉、刘瑞正、梁文福老师的细水长流，接下来回来是我们的102，不是一个人的哦。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

0: 优选一千
1: 幺零二了，各位幺零二了。
2: 是五个人还是两个人呢？
1: 答案是
2: 两个人。这首歌呢，它就是非常非常甜的那种对唱情歌，然后它歌词描述的就是在爱情的那种幸福时刻，是两个人互相吸引互相喜欢的那种感觉。
1: OK，恭喜2019年11月2号发行
0: 优选一千 102，
1: 钟婉云作词作曲，王俊凯，不是啊，应该是钟婉云作词作曲，王俊凯 Jolin 的吸引力。

0: 时光飞逝，很快就到了101了，明天就是100大了，千万不要错过。当然我们会留数首到星期六的傍晚6点进行终极倒数。
1: 是的，接下来要跟你揭晓的这一首歌曲，它是跟妈妈有关的一首歌曲。
0: 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呢，处于人生当中很糟糕的阶段呢、嗯，因为妈妈在那个时候因为癌症离世了。OK，
1: 嗯，
0: 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是用简朴的语言，然后唱出了一个孩子对母亲最深刻思念。
1: 一荤一素，简单的菜饭，简单的餐桌，就是妈妈在厨房忙碌的身影，还有孩子远行的时候很牵挂的那个表情，就变成了这首歌最打动人的瞬间。
0: 听到里头有穿插一首摇篮曲哦，
2: 优选1000 101。
0: 此曲毛不易2018年的作品，排名101，毛不易一荤一素。

0: 毛不易一荤一素，这是排名在101的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KPE ECP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Amoc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下班时间目前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目前看到西南部有一些地方是在下雨的，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受到晶片和人工智能相关股的带动，东京、首尔和台股市今天走高。不过由于债券收益率持续处在高位，投资者的情绪依然是比较谨慎的。亚太股市整体的涨跌不一，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14%， 报5667.67点。截至今天傍晚大约5:30 ，MSCI 亚太指数上涨了0.1%，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回升2.64%，达到了每桶100.62美元。其他股市方面，东京涨3.3%，首尔涨1.95%，台湾涨0.86%，香港、上海和深圳股市休假。第63届台湾金马奖今天举行入围名单公布记者会，由演员马世元和刘静揭晓入围名单。今年报名的电影一共有587部，恭喜5部本地的电影表现优异脱颖而出。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入围7项，《沧海情深》入围3项，《爸爸党女孩》入围3项，《他说》入围最佳剧情短片，果入围最佳剧情短片。颁奖典礼将在11月22号星期天傍晚6:30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很快就要进行我们的我要点歌的单元了。今天嘉怡她就是请假，所以呢只有我一个人，我是 Xavier 红玉。在点歌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听到的10首歌曲。排名在110，林凡一个人生活。排名109，五月天的 OAOA 现在就是永远。很多的舞迷都说 No， 为什么这首歌在这个地方。张敬轩的只是太爱你，排名在108。又是五月天，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排名107。叶倩文的《爱的可能》排名在106。105是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阿琳黄丽玲非常虐心的一首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排名在104。梁文福的《细水长流》排名在10。

0: 艾琳黄丽玲非常虐心的一首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排名在104。梁文福的《细水长流》排名在103，蔡依林还有王俊凯合唱的歌曲《吸引力》是排名在102，以及排名101的歌曲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我们的空中倒数今天暂时告个段落，明天早上9点开始一样是有优选一线的空中倒数的，所以就请你继续锁定 UFM 1003，马上进行我要点歌。
1: 现在是点歌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
2: 都可以上网 UFM 1003.hg 填写点歌表。我要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6，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在这个小时，欢迎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哎，我按错了，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我们的 WhatsApp 是88551003，88551003。这个应该是很多听众都会使用的一种方式啊，因为非常的简单嘛，你只要把文字或者是语音传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听哪一首歌，你的故事是什么，点给谁，那你的歌曲就有机会在空中被播出了。还有我们的昆热线是66911003，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跟我说说话的话，你可以就是打这个号码66911003。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朋友，他的尾号是8552，他想要点这首蛮新的一首歌哦，派伟俊的 Bad Idea。 到底他有什么 Bad Idea 呢？他留言就说，上个星期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以前绝对不会做的事情，那就是买了一张周末的机票，什么行程都没有安排哦，就是为了要去见一个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的人。我的那个朋友听到之后啊，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疯了吗？为了见一个人这样子跑一趟值得吗？而且才一个周末而已嘞。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啦，这个决定真的是有点 bad idea 的感觉，因为通常临时买的时候机票都是比较贵的嘛，又赶时间，去了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可是那一天就是在床上躺着，就突然觉得有些事情好像真的不用算得那么清楚，不用说哦，这个一定要很值得我才去做这样子，那人生可能会比较有趣一点吧。所以呢，我还是做了这个决定。

蔡伟俊的 Bad Idea。 对那位听众来说，他觉得自己是 Bad Idea 吧，其实我听起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有的时候你要很随性的那种说走就走的决定应该就会比较有趣一点啦，因为人生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安排好的嘛。你也有过什么样的 Bad Idea 吗？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88551003。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Alice， 他是想要点给自己的。这首歌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他说：“我来新加坡工作好几年了，最一开始其实是还蛮不习惯的，就是下班啊回到一个人的房间，安静下来之后，就会觉得哇，自己好像离家很远哎。可是慢慢的，在这里也有了朋友。”有了熟悉的生活，也开始觉得这个城市有一点像家的感觉了。今天晚上我就是一个人下班的时候，我就走在路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很想念家人，很想念远方的家人。可能是因为中秋节才刚过吧，所以今天想要听听这一首《城里的月光》，送给一直努力生活的自己，也送给所有在异乡打拼的人。

0: 这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家人了呢？非常温暖温馨的一首歌，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是 Alice 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这个小时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或者是我们的 Coin 热线6691-1003来点一首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Amoc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Amoco Avenue 5，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3: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4: 我们是成春鸡蛋。
5: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2: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3: 快带我们回家。
4: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有一位尾号0179的听众想要点一首张浩哲的《北风》给他故事的男友，因为他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起他。
1: 我和我男友是在一个网络游戏认识的，然后他在台湾，我在新加坡，然后我们居然可以远距离6年，然后他在6月29过世了，然后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记得吃药。所以我每次听到北风我就会想起他，因为我觉得他唱这首歌好好听，所以我今天很想听北风这首歌，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珍惜身边的所有的事物跟我们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家人们。

张浩哲的北风，这是我们的听众想要点的一首歌，就是因为他的男朋友虽然说在异地啊，不过呢就是他已经离开了，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想念他。他也有说他男朋友唱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希望这位听众就是可以走过悲伤，然后就是找到自己吧。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Annie Ann， 他就是点了这一首梁静茹的《勇气》，他是要送给决定重新开始的自己。他留言说，去年我才刚结束了一段很长很长的一段感情，我就觉得说在结束感情之后我应该没办法再爱别人了吧。虽然我的朋友都是有跟我说你要多认识新的朋友啊，这样子才有更多的机会嘛，但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说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很好的。最近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慢慢的从那个悲伤当中走出来了，就好像没有再那么的抗拒去认识新的朋友，虽然说还是有点害怕啦，但是我想难过久了应该要给自己一次机会了吧，所以这首《勇气》要送给自己，希望我能够再勇敢一点。

0: 梁静茹的歌曲《勇气》。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让我将
4: 一支光斑。
5: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6: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5: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1: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6: 大声唱。
5: 10月3号傍晚6点
1: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5: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6: 我们不见不散。
7: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有一个听众应该是郭富城的粉丝吧，他想要点郭富城的歌曲，这首歌是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这位听众叫做 Michael， 他说每次听到郭富城的歌啊，都会让我想起年轻时候的很多很多的回忆，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工作生活还有感情的事情啊，真的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起起落落，有些日子现在回头看就觉得当时的自己真的还蛮辛苦的。但很神奇的是，在那些比较难熬的时候，好像都是郭富城的歌陪伴我的耶。心情不好的时候听，累的时候听，好像听完之后呢就有能量可以再撑一下继续往前走。所以到现在只要听到郭富城的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我就会想到那个以前很认真努力生活的我。所以想要感谢郭富城，谢谢你的歌陪伴我走过了一段青春还有人生。

0: 哦，还蛮还好像蛮像小虎队的歌是吗？什么真真假假，我觉得旋律有点像的感觉。真真假假，
1: 哎，没有嘞，真真假假。真假假不是小虎队嘞，
0: 那是谁的？
2: 真假假是林志颖
0: 啊啊！
2: 对，
0: 不是每个恋，
2: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0: 你现在
2: 会唱这首歌，那你哪一年的？
0: 我老灵魂了。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哦，
2: yeah。
0: 因为刚才就是有听众讲说，哎，我以为我转错台了，没有啊，听这 Xavier 的声音没有错。对，因为就你知道吗？我们点歌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会有听众可能要点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刚好我们曲库当中就有的，就非常非常的回忆。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郭富城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呢，他叫做维奇，想要点这一首 SHE 版本的 Ring Ring Ring 给他的闺蜜美美。他说，美美下个月就要结婚了，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讨论说，哦，哪一个明星很帅啊，这样子啊，没有想到现在很快的他已经要当新娘了。这些年呢，我们就一起经历过失恋、换工作、搬家，也一起分享过很多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秘密。虽然以后可能结婚了，他应该会比较忙于家庭吧，也不晓得说会不会就是常常约出来就是吃饭喝咖啡这样子啦。但是我知道不管过了多久，不管我们的身份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我们一定会是最好最好的朋友，要当一辈子的闺蜜。这首 Ring Ring Ring 要送给我的闺蜜，祝你新婚快乐，也祝我们友谊长存。要记得哦，结了婚之后也要经常让我的电话 Ring Ring Ring。

0: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Adam Road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CTE 网 AYE 在 Amaco Avenue 5之后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Amaco Avenue 5，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
2: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有一位叫做 Linda 的听众，他想要点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歌，齐秦的夜夜夜夜，要点给他24年的好朋友 Celine。 他说其实我们已经认识24年了，当时候啊，其实我们是在卡拉 OK 认识的，想想其实还真的蛮神奇的，因为我们都喜欢唱歌，所以我们就认识，后来这样子一个认识哦，就陪伴彼此走了24年耶。在这些时间当中，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多的变化，但是这一份友情是一直都在那边，完全没有改变的。对我来说就真的非常的珍惜，也很开心我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位好朋友。所以这首歌送给 Celine， 就祝我们的友谊要长长久久，要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黑夜，要继续一起聊一起笑，有机会的时候再一起唱卡拉 OK。当然也要祝 Celine 的儿子毕业了 Happy Graduation， 也祝你的儿子呢接下来展开新的人生阶段，一切顺利，朝着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前进。 Celine， 祝我们的友谊永驻。想问

有人也有看《早春晴朗》这部剧吗？对面的克敏就举起了手。 OK， 这位听众 Sherry 他想要点的就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刘宇宁唱的《他》这首歌，他想要送给所有的职场上在努力的女性。他说之前他也是一位全职妈妈了，半年前才重回职场，原本以为上班之后的那个生活应该会很忙吧，很多东西要做吧，结果没有想到有的时候竟然有空到可以追剧。前阵子刚好就看了《早春晴朗》，结果就被里面的 OST 洗脑了，也因此喜欢上了这首歌。这部剧让我很有共鸣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讲职场的女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选择跟难处嘛，也都在努力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想要对所有的女孩们说，不管你现在是在拼事业，还是重新出发，还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都希望你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自己，也要为自己的生活加油哦。

刘宇宁的他电视剧《早春晴朗》的片头曲，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想要送给爸爸妈妈的一首歌，佳慧点的这一首李荣浩《爸爸妈妈》。他说，我来新加坡打拼快五年了，其实每一年回家看到爸爸妈妈的头发就白了一点，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说不想家当然是假的，只是长大以后才明白，成年人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你为了工作，为了未来，你还是要离开家去外面打拼。其实每一次回家都很开心，可是要回来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又很舍不得，很多话平时我其实都不太会说了，所以就想借这首歌跟我的爸爸妈妈说，希望你们要把身体照顾好，不要太担心，我会努力生活，会把自己照顾好的，希望你们健健康康，每天都开心，等我下一次回家团聚。

0: 李荣浩爸爸妈妈想家了吗？我们今天的点歌告一个段落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点歌的话，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这个点歌表你是可以指定日期的，对，就 UFM1003.SG 找到我要点歌的海报，点进去里面就可以填写指定说你希望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听到这首歌，但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你可以不写了，那我们在播出之前会通过 WhatsApp 来通知你，所以明天要继续点歌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Adam Road 之后第一条就让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CTE 网 AYE 在 Amac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Amaco Avenue 5，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好消息，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跟西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
1: 嘿，我陪你，我是更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薛之谦足够，刚刚也听到了林俊杰新地球，还有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8:15，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1003 叶搭子。今天是10月1号咯，星期四，10月1号，进入十月也可以说是我们 UFM1003 就是庆生月了哈。其实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忙着庆生的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像是我们今天就录新年歌。然后我一个朋友他还说，哦，原来你们新年歌这么早制作的。当然你看现在十月了嘞，然后新年是1月2月的时候，就是他一首歌从录制到后制，嗯，然后再加上你知道就是我们还要拍 MV 啊，那歌曲要首先一定要先出来嘛，对不对？所以整个筹备的过程真的是蛮有一段时间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忙着要为我们这个周末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开始在练习。刚刚 Zabier 在交班给我的时候，他讲啊，哇，回家练歌，他说好累哦，前一整天已经是忙到像爆榜，真的是蛮需要很多很多的力气，对不对？然后再加上在这一次我们星期六的优选1000日落音乐派对呢，也会就我们各位 DJ 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负责的项目啦。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也有本地歌手 Olivia 还有 Amston 黄俊荣和我昨天晚上的叶搭子的 Coca 多双节奏哈，会带来整一个小时的精彩的演出，所以大家记得可以早一点去，好吧？这个星期六我们跟着早一点去，而且我们真的希望天气不错，空气 PSI 空气污染指数可以维持在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就这两天呐，尤其是这两天，不要让自己太操劳。我跟我自己讲啊，不要让自己太操劳，然后多喝水。OK， 各位尽量早睡啊、哦！我在滴滴娘你们的同时，我也在滴滴娘我自己啊。OK， 今天晚上星期四，我刚才其实在那边有一点纠结，就是我们是要做优选1000的精彩回顾呢，还是照旧拉阔宴呢？你们跟我讲吧，好不好？8851003，我让大家来投票一下啦。我让大家来投票一下，因为我看到今天在榜单上面有一些歌曲，就是我们200大嘛。今天榜单上面的有一些歌曲真的是很好 K， 就是那种你听一遍你会忍不住。因为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不管是多疲倦哈，我都还是会大大声的想要唱。就我刚刚跟Zabier讲，我说我们两个都累成这样，然后我们还是这样大声的在唱歌，就是肉体或者说精神上，但是音乐它确实是有那个疗愈的力量。所以也谢谢你继续的锁定在 UFM103， 今天应该是唱了一整天了，对不对？晚上你说我要放过你们吗？我们还要接着唱吗？你们是比较想要拉阔夜，还是优选1000今天榜单的精彩回顾呢？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橙汁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1: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在短短的30秒之内， OK， 我的 WhatsApp 有一点小小的爆掉啊，看到你们的 WhatsApp 了，8851003，哎呦啊，怎么办呢？目前的那个画面是有一点僵持哎，就是有一半一半的状态哎，像是很多的忠实听众有 WhatsApp 进来说柯敏拉阔夜拉阔夜拉拉拉，然后呢，我也看到了不少的 WhatsApp 都说可以吗？优选1000精彩回顾可以吗？优选1000精彩回顾 ，OK， 8:30之前 ，OK，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不然我们现在先回顾一下嘛，因为你看这几首真的不行啊，这几首不播不行啊，我觉得大家会嗨起来的。
5: 优选1000 ，149，
0: 你们记得149位的歌是哪一首吗？有没有？各位吃饱了吗？是不是要站起来？ 有多少朋友记得这首歌那个年代有多火啊？就像全村人都在跳 para para 一样啊，就是带来一波的风潮。你准备好了吗？在开车的就不要了哈，其他的吃饱了 You're ready 站起来 Go

0: 有没有够力？第一首歌就让你有很嗨了吧？这是《Para Para Sakura》，这是电影《巴拉巴拉之樱花》《樱之花》《樱之花》《巴拉巴拉樱之花》的主题曲。郭富城，149位听众说，那个哇哈哈哈哈哈，可不可以两个都做？好担心哦，一半一半。然后柯明嗨起来，不要断，不要断。OK， 然后拉阔间的100首，你是要我值班直到明天早上去吗？Big Jet， Thank you 哈。OK， 那个在我们的 WhatsApp 说，哇哟，你们真的是很贪心哎，还要我开 live， 我等一下有搭子哎。2386他讲柯明，完了完了，他说姐姐一开始就要跳舞了，第一首就要跳舞吗？你不觉得可能接下来你都会想要接着跳下去的哦？但是谢谢那些说。真的想要在我节目当中听到今天的优选精彩回顾，也很喜欢我选歌的品味，然后跟我是同一个 generation。 那个我觉得优选一千哈，因为一年真的也没有几次哎，你这个过了哈，可能就没有那个感觉了。拉库业我们每个星期都在，所以群众要求我们今天晚上就继续做我们优选一千的精彩回顾。那个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排在第129位的歌，有多少朋友记得这是什么歌？给你们一点点的明示。他们曾经创下演唱会20多场场场爆满的记录，那个时候是震撼歌坛，成为台湾当时最活跃的歌坛新人。你是不是在猜是五月天？我告诉你，这个乐队他们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流行乐坛最走红的演唱组合。
1: 优选一千 ，129，
0: 受不了了。这个是也是可以一起跟着唱的哈，你没有听过那个现代爱情故事？那是1991年香港歌手张智霖还有许秋怡翻唱的粤语版本，但是我觉得国语也蛮好听的。反正整个旋律轻快明亮，而且歌词充满了阳光和青春气息。准备好来。

叫你一声 My Love， 收录在小虎队第五张专辑《星星的约会》，这是1990年发行的。1990年你在做什么？1990年是36年前呢，天哪，36年前真的太经典了。我看到好多的听众算是蛮嗨的，在现在的这个状态，而且白天在办公室没有的唱的，现在你不是可以唱，真的是唱过瘾耶。

0: 歌
1: 厉害嘞，是不是不用看歌词，对不对？你看这些，这些歌曲，这些都是我们的，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画面呢。这位朋友是怎样？他讲：“哇哦，克敏突然很有画面，画面里有你，也有我，叫你是买了吗？”你很会开玩笑啊。OK， 我们资讯过后马上回来，接着回顾我们今天的精选倒数啊。当然也有待会儿的晚安冷笑话。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今天10月1号了，欢迎来到 October， 今天星期四。
2: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 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 晚安冷笑话。
0: 有一个男孩子呢，他就买了一束花给他的女朋友，然后女朋友看到那束花，他就一直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因为
1: 他女朋友吃了药，要笑一小时。
5: 因为那是有钱花。
0: 不是，因为花有梗。
5: 哇哦！
1: 那你知道老花有什么吗？
0: 老梗。
5: 什么鬼
6: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0: 158位，五月天《人生海海》，我也是超爱这首歌的。听众说，克敏，这是我最爱的五月天歌曲了，难怪已经出来了，还没有挤进一百强。而且五月天，你看昨天《恋爱 ING》也出来了。昨天我很多喜欢的歌，像是《恋爱 ING》啊、《干杯》啊、《离开地球表面》、《孙悟空》，全部都出来。然后我也是一种，就不知道明天还可以玩哪一些还没有出来。如果你们很爱五月天的话，我相信你真的有在看啊，大概哪几首还在一百大之内，对不对？人生海海这首歌其实按照阿信他自己的说法，就是现在的人对很多你知道以后的事情啊，对未来有很多的疑惑和没有安全感嘛，然后再加上这个经济啊、政局啊，就是经济有时候会不景气，整个政局也是没有一直处在安静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那作为一个摇滚乐团，五月天他们就觉得说，诶，我们应该有勇气去面对，所以不管是好是坏都要有一个积极勇敢的态度。人生本来就是像海一样的广阔无边嘛，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挑战，它也会有很多的疑惑，但是就像潮水嘛，对不对？潮水诶涨了落了，潮落之后必定会有潮起啊，所以我是很喜欢这一句的。潮落之后必定会有潮起，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一句歌词我会想到艾比亚加伊亚他的歌词，就有妙，那个叫做什么，异曲同工之妙。 OK， 好，8:39，接下来我要跟你回顾，不是揭晓哈，回顾在今天下午于零的时段所公布的这一首第154位的歌曲。这首歌真的是让我太惊艳了，因为我惊艳的点是我竟然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张简君伟的曲。张简君伟他写什么爱着爱着就永远啊，然后他写大眠啊，他大眠的那个 demo 叫做带不走嘛，就是这么抒情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啊，那位张简君伟他竟然写出了这个曲，让我很惊艳。因为这首歌啊，曾经就是交给像是帮那个蔡依林啊、周汤豪他们等唱跳艺人合作的舞曲大师 Jay Chong 老师来编曲制作。然后啊，好了，话不多说，这首歌曾经在我们的十大内，当时大家一起跳得蛮嗨的。
1: 优选1154，
0: 你有没有机会坐下来了？尤其是副歌部分，还记得吗？16吨，还记得吗？

0: 先开始蹲了，16蹲。Energy 他们真的很厉害耶，他们是怎么办到的？那个体力你知道吗？这样子跳啊，平常有在做运动的人都，核心力很强的人都不一定做得到，所以他这个腰腿这个部分真的是练得很强。但就是牛奶嘛，牛奶他就提出说这首歌一定要有 energy 的挑战精神啊，所以他们就自己为难自己，自己把难度提高，就在歌曲最后舞蹈挑战那个16蹲这个部分，所以他也被取名为 Friday Night Challenge。 我就觉得哇，用 energy 的那个连续的16个蹲跳来榨干我们的大腿肌的那种感觉，心碎哈！星期五晚上出来了，是154位。我也是有点跟你们嗨到我就是忘记要进广告哎。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吉米达曼伊斯干达。
8: 我在华欣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首还没有出，对不对？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别在做功课，做功课的听众有 WhatsApp 给我。晚上好，我是克敏呀。派对动物也出了，派对动物是142位，我知道舞迷很多。OK， 接下来我们回顾141位的这一首，这首歌是在他的歌曲当中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且今天。你知道我下午就听到的时候，哇，就不管是我们已经唱了一下午的这个新年歌，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就是最后一口气你都会想要跟着唱优选一千的那种心情。刚才有听众跟我讲1990年的时候他25岁，所以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呢你是28岁，28岁应该对这首歌还是蛮深刻的。他有广东版，他也有国语版，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哈，真的是成为了他音乐生涯里面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他自己做的词作曲是袁惟仁。
2: 优选一千 ，141。

0: 太 OK 了，我知道，因为我跟你们一样。
1: 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0: 天哪，优选一千才有这种魅力，对不对啊？我们这位是在，这位听众是在哪里？你的那个手机号码前面是+337耶，哇 ！Clean， 他说柯敏，谢谢你播这一首《执迷不悔》，这是我儿子尹乐3岁半学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天哪，三岁半，他唱《执迷不悔》啊，会不会有点太那？唱的是哪一段？怎么想起来就觉得那个反差萌会很大、欸？三岁半的小朋友唱歌都是像啊给给给那样的，对不对？然后如果他在唱说“如果能用谁的心去体会”这样子，哇，很难想象哎、欸。如果可以录得到的话，帮我录一小段，录一小段进来，我要把它做成空中的，这样子播出来，我觉得太可爱了。白天没有办法 K， 白天都是哑唱，但是今天在柯敏你的叶达子的节目当中，我真的是一边喝水一边大大声的在 K 耶。阿伟也是说好好 K， 也只能执迷不悔。下一这首歌也好 K， 这首歌我给你一个暗示，
2: 优选1123。
0: OK， 这个暗示就是这首歌它是翻唱自德国乐队 Fool's Garden 的同名歌曲。你知道是哪一首了吗？来，脖子动起来，前后前后前后前后前后 ，Ready？ 哦，他的第11张大碟，1996年。

0: 管一起来，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最后一句 ，Are you ready？ 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嗨了嗨了嗨了！
1: 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
0: 越来越像 lemon tree。不错，哎呀，不错。六四九五，他说啊，幸亏都是超嗨、超好 K 的歌。我刚刚跑完6公里，克敏，我快走不动了。可是我还要走2公里才可以到家，所以我现在是边 K 歌边分散注意力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差不多是同样一个 generation， 所以这些歌我们才 K 得到啊，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新歌里面也很厉害啊。我发现像今年的有一些新歌哦，就大家都真的很在线，因为有在听 UFM 103。而且去年我记得我昨天到前天我都跟大家玩这个东西，就我走到一个人的面前，然后我什么都不说，然后我只是给他一个字 like， 然后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后面都跟什么吗？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他们就开始了。哎呀，反正好好玩，而且唱歌就是好听，还好啦。我们有更厉害的，新颖更厉害啊，老大 Xavier， 对 Xavier 简直就是这个可以组团的。阿伟说：“克明为什么没有爆榜啊？没有爆也这么嗨啊？”对。我发现回顾更好玩，精彩回顾更好玩，对不对？然后阿伟超好笑的，他直接是发了那个，就是脖子一前一后，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在跳的那个画面。哎呦，我们法国的听众来了，3岁半的儿子。

到吗？听到吗？小弟弟的那一关，那个部分。好可爱哦，哎呀，他说柯米你还记得吗，我们是住在法国的新加坡人，上一次开休旅车去荷兰啊，哦，我记得叶达子树洞我们曾经连线过，开心开心看到你这么可爱的儿子，嗯 ,OK, 337是法国手机哦，哎呦 ,OK, 哦 ,9 点了怎么办，我们要一路嗨到没有 ,OK,OK, 还有几首歌 ,OK, 我再选多几首精彩的，然后马上回来，在整点这个时候看一下交通状况啊，给我刷新一下。在 PIE 网大事 BKE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 SRE 网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KJE 网 PIE 的方向在 Brooklyn 之后，嗯，那个地方同样是有车子抛锚，开车小心。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
2: 优选1198，
0: 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首歌是在今天早上早班的时候出现的，我觉得他这首歌太经典了，经典到好多人翻唱。但是他的作品其实真的在市面上流传的不多，可是这一首歌却是那么的深入人心。而且呢，他自己就在制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是亲自担任了混音的制作人的。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歌曲，他在世界各地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我听到他们唱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就说你怎么会知道这首歌，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说超级喜欢他。他是谁呢？他就是伊达，黄义达。2005年的作品，易家扬的词，李思松的曲。哇，这个编曲真的好好听哦。这也是展现了黄义达很柔情的那一面呢。这首歌曲悲伤中有大气，音乐风格也有在歌曲里自由的变换。

把一些很安静的听众吸引出来了。有听众说，克敏，这首歌我超喜欢的，每一次去唱歌我都一定会 K 的。那女孩对我说，也有一些听众说，请继续，不要让她停， Don't stop, should be top 10 standard。 你是说这一首吗？这首应该是达到 top 10 的那个 standard 啊、哦。不唱我唱得好嗨哦，在车上哈、哦。

0: 我发现啊，优选一千会吸引出一批很会唱或者是很爱唱的听众，有没有？而且我们是那种没有办法按捺不住的，忍不住，你多累啊，你工作了一整天，营业了一整天，你还是想要唱，这个就是优选一千的魔力。已经连续两个星期了，各位，我们这个周末大家留着一点元气啊，但是开心嘛，没办法。下来为你回顾在122位间傍晚班公布的这首歌，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但是不是林忆莲的歌。还有谁猜得到？还有谁猜得到？哇，这首歌也是我童年的回忆了。它的副歌部分是一个非常大的纠结，就是一直在问自己，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这个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
1: 优选一千 122

0: 167位周杰伦告白气球，听众说哎呦告白气球今年好像跌很多，去年成绩是怎么样的啊？我真的要回去再看一下。然后之前122位陈淑桦的
1: 真心付出是一种罪
0: 挺搞笑的嘞，我觉得你唱的挺搞笑，而且那个音准还不错。嗯，就是陈淑桦的这样爱你对不对，9:16，我们再回顾两首 OK。 我真的非常的难非常的难，因为有一些太好听了，可是这首真的不得不再一次，因为这首是在他们很多的作品，诶，我又破了一个那个给你们知道是他们，因为是他们第一次在他们的歌里面有那种 R&B 感觉的情歌呀，然后也有很多历史属性的字词。这首歌我还记得当时在 COVID 的时候在爆榜的时候，我跟老大在播音室里面我们就是一起在大声的唱，而且就是那一年2022年，他的成绩还是蛮好的。我刚刚说到那些历史属性的字词，就比如说遗迹、象形、世纪、冰河时期，还有科技，还有 Follow IG
2: 优选1180。
0: 你知道是什么歌了吗？猜到了吗？爱情的谜底依然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就是不是好感动？爱的可能，这首歌是叶倩文2003年9月1号发的。我一直以为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而且就是那种带着满满的祝福的。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它是一首写给儿子的歌。对，就是不是写给另一半的。而且他也有说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是林子祥的前妻所生的。可是就是很难得的是，叶倩文跟林子祥结婚以后，他们选择不要宝宝嘛，然后林子祥的前妻所生的就是这一双儿女，他真的是对他们视如己出，所以他们就可以相处得这么好。儿女们也对这位就是觉得这位妈妈就很帅啊，有没有，人美，然后歌又亮，性格又豪爽，相处得非常非常的融洽。这是在106位的叶倩文《爱的可能》，听众说啊，《爱的可能》真的是我的心头爱，好好听哦。叶倩文的歌 deserve 更高的位置。克敏，边跑步边跟你的节目，想见你，想见你，告白气球，好开心哦。831这首歌让我认识他们，他说哇 very nice song 克敏。Kelvin 讲 I cannot stop it, I cannot,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很深情哦，是吧。克敏周深的小美满很巧跟去年的排名一样，124，最后一首大鱼要加油哈。对，我知道周深的粉丝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我们广告资源回来，今天在我身边也有一位，哇，他的经历跟刚刚的 Lemon Tree 很有关系。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诚春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5: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子。
1: 你竟然帮苏慧伦做头发？
0: 对
1: ，Lemon Tree 的时候，
0: 对他来做Lemon Tree 的广告的时候，就
1: 来新加坡。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有没有唱？我一天一天，
0: 不会唱。哒哒哒哒哒，
1: 酷酷的，哇，好酷哦！
0: 真的，
1: 那是多少年前啊？
0: 哇，久了，很久了。嗯，我也忘记了，我长头发。
1: 对，因为 Lemon Tree 你知道这首歌是
0: 96年吗？
1: 1996年5月23号推出的同名专辑，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他的第11张大碟了，然后这首歌让他发一下就爆炸。
0: 对，
1: 嗯，
0: 然后很好，
1: 是
0: 我跟着他跑了三天吧，两三天。
1: 嗯，而且因为早期就是他出道的时候就更玉女嘛，
0: 嗯，
1: 但是这首有点小小转型，可能就是展现他很活泼很俏皮的那一面。
0: 对，他actually我觉得他蛮活，那你讲了很活泼啊，他来的时候，而且很健谈。从那时开始就有很多，就好像就刚才我从车上一直在听嘛，就很多那种回忆回来，你知道吗？
1: 而且忍不住想要跟着唱，
0: 对
1: 吧？哎呦，今天我的叶搭子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多少人羡慕你的，曾经摸过，不只是摸过苏慧伦的头发，你陪着他就跑了几天做这个新加坡的一些宣传
0: ，
1: 然后去帮他做造型。OK， 掌声欢迎一下来自 Hair for You 的老板 Dave，
0: 谢谢 ，Hello，
1: 好久不见，
0: 有一年吗？
1: 有一年吗？
0: 没有啦，
1: 没有。
0: 我们常见。
1: 对，我们上一次见面是我们的，不是广播歌王，是广播歌王。
0: 广播歌王。
1: 对
0: 对对对对对，我都讲不出来了。
1: 你是不是讲广东话比较多？广播歌王。我就觉得做美发这一行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职业，因为你知道有一些职业哦，它真的可以跟他们的所接触到的人有很深的交流。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 DJ， 是一个，因为我每天晚上接触的艺人啊、作家、导演啊，有时候跟他们聊，就是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会聊到很深很深。
0: 对，
1: Actually
0: 我觉得也说可以想说是感恩，我有很多机会遇到这些明星歌手，因为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往往有点不一样。他们有时候我觉得看起来风光吧，很累，真的很累，
1: 因为你看得到他们软弱的地方，就是或者是说他们比较不是属于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0: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的工作哈，我们都是 full energy， 就是那种 high energy 的 span。
0: Yeah，
1: 对吧，我开麦也好，我在舞台上也好，我录新年歌也好，我在访问的时候也好，我们都一直要保持在最亢奋的一个状态。
0: 我可以这样讲吗？我最看到最 power 的，到他的 concert 完之后整个人都晕倒的，就是 Aerosmith。 他可以唱两个小时之后 full energy 在台上，当他的完之后，他们真的是用人家抬他们下来的。
1: 天哪，就是那种蜡炬成灰泪始干，你知道吗？我就燃烧吧，燃烧吧，我燃烧我自己。
0: 那到完了之后，就真的是抬下来的。
1: 哇哦！
0: 这25年来，我 Happy 有25年的经验，跟你们一样。
1: 跟月份一样
0: 对。
1: 你们什么时候庆生？
0: 11月15号。
1: 哇，就是在我生日之后几天。对对对，我也是11月的宝宝嘛。
0: OK，
1: 好难得哦 ，Happy 都25年了，在新加坡，所以你也就是从14岁，我没记错吧？
0: 对，
1: 我记得上一次访问你的时候，你就跟我说14岁你就开始在做美发这一行，所以我觉得真的不一样因为很多14岁的小孩，他们是那种我想去哪玩就去哪玩。
0: 我
1: 什么我的儿化音我儿化音发生什么事了？但你那个时候，你脑子里面想的是我怎么样把这个人的头发变漂亮？
0: 那倒没有。
1: 还不到，
0: 就我做14岁的时候，只有喜欢看美女俊男，就入了这行，假如没有美女俊男，我根本不会入这行。
1: 所以你就是爱看美的。
0: 对，
1: 那不要这样看着我，
0: 很美。
1: 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
0: 没有没有，这不是玩笑，这是真的。
1: OK，所以你以前形容说自己很喜欢漂亮的，
0: 对，
1: 嗯，所以你不做这行，谁做这行啊？你说，
0: 可能我本身是 basically 我对东西就是一样，要你就要做好来，没有你就不要做。
1: 嗯，
0: 我的理念呀。Yeah,
1: 所以你是从小就爱美，还是你是后来才发现，哎，原来美可以是一门养活自己的手艺耶？
0: 哇，这个不，我跟，假如我说这是养活而已，就很多时候我应该给人家打死。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超过养活自己了。
1: 、欸、要凡尔赛了。OK，
0: 没有，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讲吗？美是要从慢慢的学起的。
1: 嗯，
0: 真的，14岁，我可以讲说14岁到20岁，我跟人家讲美的时候，我有一个例子，我哥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1: 嗯，
0: 就过了23岁。之后他才认同我什么是美，
1: 嗯
0: 呀，就慢慢的学起呀。
1: 如果现在让你回到14岁哦，你还要走这条路吗？
0: 要，肯定，真的要。你问我，就很多人跟我讲说，这行业新加坡人再也不会做了，很多人不会做，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是没有成功的例子给人家看到吧。
1: 嗯
0: 呀，假如是大家有成功的例子多了之后，就好像医生律师，大家都觉得诶，那个是有一个例子。
1: 嗯，
0: 我们是理发店，理发师是没有嘛。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很辛苦，我觉得是很快乐呀，把人家弄美我很兴奋，
1: 很有满足感。
0: 对，
1: 嗯，
0: 连我可以跟我孩子聊聊很多。我孩子也跟我讲说，哎呦Dad, I want to be like you, so famous.
1: 嗯，
0: 呀，他真的是拼了命的 famous. 他也是在学校是一个 star, 这样子。
1: 你儿子几岁？
0: P6 今年。
1: 嗯，呀，他应该是那种每一天头发都 set 抖到很，
0: 那
1: 对不对？
0: 那倒还好，我觉得他只是有一个 standard 的头发，一定不可以弄到他的眉毛。
1: 嗯，
0: 呀。他有要求，
1: 如果跌倒的话，第一件事不是看自己受伤了没事，头发有没有乱，对吧？太可爱了，
0: 所以他对某些东西变成有要求，我觉得是好事。
1: 嗯，你做这一行，你十四岁入行，你做这一行，你不想让我问接下来的问题，
0: 不
1: 对不对？就是做了那么多年，
0: 41年吧，今年41年，要42年了。
1: 天哪！
0: 对啊，
1: 哇，我甘拜下风哎、欸。
0: 假如你问我会不会退休，最近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大家都紧，我的顾客吧，都很担心我退休，我跟他讲，可能我不会退休，因为这份工作嘛。给我带来的是快乐跟别人的快乐。
1: 嗯，
0: 因为我本身这行业为什么我会继续下去，因为我觉得我帮了很多人弄美找回尊严。我觉得以前我觉得我一直跟人家讲美，我不会把那个句子放好，投资自己。年之后我还看到有些人真的是找回尊严的，他们的头发乱了真的是，你会说哦 ，image 只是一个很 shallow 的东西吧？我看到很多很多有些没钱，他们不是不要，他们真的是没钱。连我帮他们做了，我也是有意见呀， yeah, 我也有去做那种 charity， 我遇过一个老人，讲故事嘛，这个哈、哦，这个老人是重 cancer， 连又重 stroke。在厕所跌倒了，他们跟我讲，那个义工跟我讲，来找 approach 我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你太贵了，我们不可能请得起你，你可不可以叫你的员工看有人肯不肯去做？那个 volunteer 跟我讲说，没有 head study 想要去啊，连我就说 OK， 我自己来，连我跟他讲我不收费，我去的时候，我要去的时候，他那个 volunteer 就跟我讲说，那个 老先生就叫他们等，差不多叫我等3个礼拜，我没什么事情。然后我去的时候，那个义工跟我讲，他以前是3个月，他们要把他拉进去冲凉的。然后当我答应的时候，他3天自己爬进去冲凉。感动吗？我觉得很感动，因为那个volunteer就跟我讲说 ，It's amazing。他跟我讲，连我去的时候是真的，他的头发 dandruff 很厚呀。我跟我讲，故事讲完了，就是 basically 他剪完之后，他叫他全家人来拍照，连他写了很长的一个 email 给我。
1: 嗯，
0: 呀，我觉得很感动。
1: 你不只是帮他洗干净了头发，剪好了发型，你是给了他，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尊严
0: 呀。
1: 嗯，爱自己，
0: 对，
1: 然后看到自己更亮丽更可爱的那一面。
0: 我们最近，我们前几年嘛，每一次都是去做了帮老人做 senior， 不要说老人 senior， 把他们 makeover， 让他们做 model， 做 runway show。
1: 嗯，
0: 我跟你讲，我看到的有些有一个老人，我帮他剪完之后，他跟我讲他3天没睡觉。哎，
1: 为什么？
0: 真的兴奋到睡不着。
1: 哦，
0: 他说他结婚都没有这么美过。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哇，真的是让我感觉头发真的是让人家可以找回信心的。
1: 肯定啊，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没有觉得是那么 对。但是你想一下，网络上我们都会看到一些梗图，就是他那种网络，他写着论发型之重要，然后他们就拿帅哥来恶搞嘛。就比如说某一位大明星啊，刘德华还是什么，那吴尊啊那种就超帅的，或者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陈冠希。对，我记得我看过那个梗图，就是他不同的帅。嗯，可是他们就把那个发型可能 P 掉某一个部分
0: 就完了，
1: 然后你就觉得Oh my God， 真的差很多。像我自己也是一个对发型很有要求的。
0: 呀，我觉得是
1: 看得出，
0: 看得出。你不只对发型吧，你对自己，我觉得这很重要嘞。我觉得我们反正活在这边嘛，我每次跟人家讲说，新加坡不是你you need is you want。新加坡是给你一个有弯的地方。
1: 嗯嗯
0: 呀，你想要什么你就变成什么。
1: 嗯
0: 呀，你真的是要去 dream， 就把它弄好来。
1: 嗯， OK
0: 啊，这25年经历不少。
1: 怎么办呢？苏慧伦，你还帮谁做过头发？
0: 心理，
1: 心理，王心凌啊。
0: 呀，
1: 什么时候？
0: 他唱那首那个
1: 爱你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假的，
0: 真的。我搞他，我跟你讲、
1: oh, ，baby， 情话多说一遍。
0: 我第一天弄他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 fringe 我弄了20分钟。
1: 嗯，20分钟是长还是短？
0: 很短，很长。
1: 为什么20分钟的 fringe 刘海啊？
0: 刘海，我跟你讲，真的，他对刘海真的很敏感，因为。我用20分钟 to understand 那个 fringe。
1: 嗯
0: 呀，它就是 basically 要有一点那个尾巴有一点翘而已，一点多、uh-huh. 太多也不可以。
1: 嗯
0: 呀，所以20分钟他的刘海很多个吧。我做过 even Maness
1: 吴建豪，
0: 对，
1: 嗯，
0: 他蛮好的，他的人蛮好的。
1: 不好你可以讲没？
0: 可以，我哎、欸、actually 我真的是我很感恩的。很多人跟我讲这个难搞，那个难搞吧。我去搞的时候就觉得蛮诶，不会啊，
1: 因为你人好。回味一下哈，那个年代的20分钟的刘海，从此之后这首歌给了我另外一个画面，不只是王心凌跳舞的画面，还有她20分钟的刘海。谢谢 Dave 跟我们分享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 Dave 说故事。

0: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1: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Cocadour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4: 记得来哦。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5: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6: 我们在澳洲。
7: 我在雅加达。
8: 我在墨尔本。
9: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10: Jimmy Daman Iskandar。
11: 我在华欣泰国。
12: 尼泊尔的布卡拉。
13: 我在迪沙路。
14: 在大阪
0: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
15: 终极倒数15强，
1: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6: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勾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哎呦，试一下聊到很开心哎！刚刚这首歌Cindy王心凌的《爱你》，对，就是Hair Folio 的老板 Dave， 今天坐在我身边，我的叶搭子哈，他就是当年帮他做头发的人，做了20分钟的刘海哦，然后就是很在意那个刘海，精益求精的这样子的感觉，
2: 就 basically 一点点他们都不可以。哎，就有时候我就觉得，让我过来就 understand 听。比较容易 understand 顾客，因为有这些 artist 在要求，所以变成我们就会比较细心的听吧。
1: 嗯，
2: 呀，所以我可以活到今天。
1: 哦，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你，身为就是 Hair Folio 的老板，而且你做了将近你刚才说41年的美发这一行哈，如果今天只允许你留下一个。美发师最重要的能力，你觉得你会留下什么？
2: 耳朵，听，真的听，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聆听，
1: 嗯，
2: 因为有时候你觉得美，他也不一定觉得美，
1: 嗯，
2: 他要的东西不一定是你要的东西，呀、yeah, ，所以聆听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2: 嗯、呀， yeah, 这么多年来。有时候有些人就不只是喜欢听好话嘛。
1: 嗯，
2: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听，嗯，好话，不是好听的话。呀、
1: 嗯， yeah. 你，very nice， 你刚刚这答案太在线了，
2: no.
1: 太在线了，真的，
2: 真的、哦。
1: 嗯，因为我觉得这行最重要的能力，如果我们就是以我一个外行人的理解啦，如果。我想要的你不知道你怎么给得到我那个状态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能以最主观的就是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对你好，但是你不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2: 肯定肯定肯定，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啊，所以太棒了，就是一个好的发型师他真的不只是在做造型剪头发，他是在读懂一个人要的。
2: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经验吧，
1: 嗯
2: 呀，我连一个人都不懂，连我要做什么？
1: 那你们看过一个人头发，大概可以大概啊嘎嘎就知道说他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是生活形态是怎么样的？
2: 多多少少会，
1: 嗯
2: 呀，有些我觉得是整体吧，
1: 嗯，
2: 他整体会跟你讲说他需要什么。一个人进来，他的讲话态度，他的穿着就已经跟你讲了差不多80%，
1: 嗯
2: 呀。他要的东西，
1: 是明星的头发跟普通人的头发有什么不同啊？
2: 要求更高，
1: 所以帮明星做头发压力更大一些，对不对？
2: 因为他们觉得，就也不会啦，也不会。嗯、我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应该是不会了。
1: 嗯，
2: 因为是我知道说你听得好来，你知道他要什么就没问题了。
1: 嗯
2: 呀，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哦，这个明星难做啊，那个明星难搞啊，我觉得还好哎、欸。我这几年来，这么多年来，我蛮顺的。
1: 嗯，你会不会就是职业，就是有一种就是八九句不离十的那种职业病嘛？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你会第一眼看那个人的时候，有些人是第一眼看，比如说看腿；有些人第一眼看眼睛。啊，你会第一眼看头发吗？
2: 不会，
1: 不会哦。
2: 我第一眼看整体。
1: 哦 ，OK
2: 我很奇怪的，我就是每次爱美。就美不是一个，我不会单单只对着头发，因为你对着头发它不是美，它整个东西才是美。
1: 嗯，
2: 对我来讲，就剪头发就剪头发嘛，圈就是圈嘛。
1: 嗯，
2: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把那个圈跟把它符合在一起，那才是完美的嘛。
1: 嗯，
2: 那是我觉得
1: 让人或者是让这个世界变美的这样子的工作都是非常的有意义跟有贡献的。
2: 对，我觉得我比较。广了一点是因为 感恩啊，很多机会了，
1: 嗯，
2: 很多机会，真的有很多机会去看，一般接触到比较低阶层的人呀、yeah,
1: 嗯，
2: 我们也是有去做，我觉得他们会感恩，连你会开心呀、yeah, 那个很重要、嗯、我觉得开心去做一份工作，就好像我那一天讲的，就觉得你要刚刚好找到你一份工作很开心，就好像我们整班嘛，
1: 嗯，
2: 你要学会怎么开心，就好像我们整班去出国玩啊，
1: 嗯
2: 啊、
1: okay.
2: ，company trip
1: 就是让员工也很有这种团队，在从团队相处当中得到
2: 快乐，
1: 快乐。嗯，有听众在问说 ，Coming Hair Folio 在哪里？
2: 哦，嗯 ，Adelphi，
1: 嗯 ，Adelphi
2: 0227，嗯，福南的对面，
1: 嗯。OK， 等一下，如果你需要地址或者是联络号码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然后我就通过 WhatsApp 再回复给大家。
2: 好，哦，谢谢你啊！
1: 不会不会，谢谢，也谢谢 Dave。然后我要选一首张信哲的歌，选你喜欢的吧，来，
2: 嗯，过火。
1: 哦 ，OK， 哇，过火过火，嗯，过火出现在我们优选一千了吗？我们在这个那个什么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应该也会看到你，我们的日落音乐派
2: 对，
1: 对不
2: 对？
1: 嗯，大概就
2: 拜六吧，
1: 对
2: 对
1: 对，星期
2: 六，拜六，对，
1: 嗯，
2: 对，肯定
1: 呀，
2: 我要看到美女嘛，
1: 那天会很多，谢谢 Dave，
2: 谢谢。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老萧萧敬腾，新不了情。这首歌的原唱是万芳，刚刚也有仍然的飞鸟和蝉。哎，谢谢 UFM103 的新听众。Hello, 克明，我是 UFM103 的新听众。他说他叫做 Palas， 好特别的拼法嘞，你的这个名字，还是你只是用了一个小名之类的。他说我好喜欢优选一千啊，因为我很喜欢听歌。我也是，每一年的优选一千都是让我们很激动，真的就是很激动。像是今天在榜单里面我看到的一些成绩，你看 JJ 林俊杰的江南他也在今天出现了120位。因为我觉得林俊杰的歌曲就是真的在我心目当中排很高，江南 Top 3。还有 F4 烟火的季节啊，戴佩妮你要的爱啊，相当经典的巫启贤你是我的唯一，周杰伦加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我最爱的一首那天下雨了，真的就是 R&B 当中我觉得很典型周杰伦的作品，而且写得非常非常的细腻这首歌。然后他歌词文本跟他的那一首晴天，就是2003年的晴天，他有一种就是上连接下连的一种感觉。因为消失的下雨天，我想再淋一遍，我应该对你唱着晴天这一句话让很多的老歌迷，就是喜欢周杰伦喜欢了20多年的老歌迷们一下子就瞬间就是泪奔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今天星期四了明天就100大，明天就100大了各位。然后你看今天已经出来了那么多的经典歌曲了，当然有一些朋友我知道你们是很希望说明天才跟着一起唱的哦，梁文福细水长流应该没有新加坡人不会唱吧，大部分的华人应该对这首歌都就是可以张口就来的哈。谢谢大家在不只是优选一千的时候喜欢103，但是在优选一千的时候呢就是听得更开心。周深还有一首大鱼，刘宇宁还有一首想你了，其他的都希望可以留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当还有其他歌单，蛮多的听众说你看啊，任性、流星雨、甲乙丙丁、恒心不忘，这些还没有出来，我也觉得蛮可爱的。我也很期待这个星期六我们日落音乐派对 OK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数的，到底是我们的倒数15首会是哪15首呢？

0: 你开心哈，听众说好爱这首《你的世界》，这是我们本地歌手 Lana 林建辉，《你的世界》我们懂的主题曲，歌名就叫做《你的世界》，也在我们优选一千当中，在第148位，相当不错的成绩啦。10点23分，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新歌，因为他们也是我的心头爱。他们是谁呢？就是温蒂漫步 Wendy Wang 的，他是台北，就是男女双主唱的独立乐团。他们的音乐真的就是那种很梦幻、很浪漫，但是又带一点忧郁的那种迷幻的氛围哦，我觉得在华语独立音乐圈真的是树立了非常独特的一种声音美学，像是他们的他们那首叫什么爱飞爱完蛋，我太累了，我想和你一起还有他们那首叫爱飞什么，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完蛋OK OK， 突然间脑死了怎么办？我还要接电话，等一下。就是他们发新歌是让我觉得超级开心的，男女双主唱就是江阳跟珍妮嘛，声线交织在一起，一个是非常清透的声音，另外一个是很温润的声音，所以哇，这样子配在一起，你就觉得那个歌曲出来哦，那个画面感跟叙事的那种讲故事的那种能力是很强的。那温蒂漫步 Wendy Wonder 他们是算是让我们等蛮久了，喜欢他们的朋友哈，这是暌违3年推出的全新的第3张专辑，叫做 The House Of， 在9月24号已经正式的全球数位发行，那实体专辑呢是在9月30号上市的。 The House Of 试图是以音乐来描绘当代人际关系当中那些很难说清楚的一种微妙的感受，彼此靠近但是还是有点距离，然后专辑里面有9首歌，让大家可以走进里面去感受那些没有办法被轻易说明的情绪和关系。那今天透过 UFM 1003在我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新歌，就是来自温蒂漫步在他们新专辑 The House Of 当中的如天使一样拯救。
1: UFM 1003新歌速递，
0: 哇，好好听好好听，那个前奏一下去我就忍不住的那种心跳的感觉，感受这首歌温蒂漫步 Wendy Wonder

有听众说好喜欢这种复古的感觉，对，他们的编曲经常都带着迷幻的吉他音色和复古的味道，我觉得就那个整个调调是很浪漫，然后又有点冷冷的那种小忧郁，是吧？就是觉得哎呀好舒服哦。他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有来新加坡演出，是有演出成功吗？那一次好像好像被那个掉了，就是改期，被改期了。他们这一首歌是在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如天使一样拯救》，另外的两首歌也算是就是第二波的主打吧，《吻别》还有做了一场梦。所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你也喜欢温蒂漫步的话，可以去听一听他们之前的一些代表作品，像是2020年底的 Spring Spring， 整张专辑就更有那种青春时期的纯爱跟心动感。那个主打歌是我想和你一起，哇，那个真的是你一听了你整个人就有一种想要融化的感觉，然后让我住进你心里，我也很爱它，就是轻快迷幻的 disco 的曲风吧，就是把那种一见钟情的那个心动给它唱出来。OK， 那个明天也是一样啦，我们明天一百大的精选回顾啦， party 耐不住我们就等到下个星期， OK， 就是一些重点的重头戏的节目，就在优选一千我们会暂时稍微暂停一下，但是我的夜搭子树洞还是有的， OK， 夜搭子树洞我的热线开放669-11003 669-11003，想要跟我说悄悄话，想要说一些心里话，心情好心情不好，你有什么心事你都可以跟我分享，夜搭子树洞就在这里，有耳朵在陪伴着你。

0: 浪花兄弟想你就写信。我前天应该是在前天的时候收到一位听众给我的来信，然后小 A 对在空中分享了之后呢，也有听众就是发了 WhatsApp 进来哈，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在空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叶大师树洞，我想对小 A 说，首先我是想恭喜你，因为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情绪收拾一下，然后写下来，然后勇敢的面对这件事情，其实这已经是放下的第一步。值不值得被爱，不是别人说的，是你自己给予自己的。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你已经觉得你自己值得被爱，所以恭喜你开始放下的第一步，再继续往前走。然后呢，如果伤心的话，想到一些不开心的东西，嘴角上扬一下，笑一笑，心情会好一些。
0: 嘴角上扬一下，因为我们的身体会骗我们的情感，会骗我们的这个感受，应该这么说。我现在已经越来越迟钝了，各位。到了一个状态下，但是今天还是要在叶大子树洞特别的分享这一段文字，因为这位听众说：“柯敏，我可以写信给你吗？”当然可以啊。然后讲到，哎呀，怎么说？就是人会走进你的生命，也会离开这件事。很舍不得，但是令人安慰的是，你爱的人会一直留在你的心里面。对吧？所以我们能怎么样呢？因为不是每一段关系它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一些人没有能够陪我们走到最后，但却陪我们走过了一段很深刻的路，所以就算是没有好好的道别，也可以被好好的记得。可能我们也会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说，那些以前在自己生活圈子里或者是曾经很亲密的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究竟是怎么了呢？没有大吵一架，没有谁正式说了再见，连最后一次好好聊天可能都已经有一些模糊了。那要不要问一问最近过得好吗？但是当你想要发信息给他的时候，你打了几个字，你又重打了几个字，你犹豫了好久之后，你还是按了回车键，你还是没有传出去。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要有面对离别的那一天。那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下课之后呢，还有说不完的话，知道彼此喜欢谁，讨厌谁，也会陪着对方走过一大段的旅程。那些烦恼现在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当时好像很在意。长大以后呢，在一次次的最近有点忙，下次再约，还有越来越不同的生活里面，慢慢的走散了。偶尔还是会忍不住想说啊，是不是当时如果再主动一点，再花多一点点的心思，就可以好好的保留这场缘分呢？我们开始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生活圈，不同的朋友，在意的事情变了，前进的方向也不一样了。曾经并肩走着的两个人，现在已经在不同的两端，没有正式的告别，就只是回过头的时候都在不同的路上了。但是想起那些曾经笑得很开心的日子，还是很谢谢那个时候有你。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要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一些人没有陪我们走到最后，但是却真真切切的陪我们走过了一段很好很好的路。那些曾经交换过的真心和一起经历过的青春，就留在自己的心底，把它压印成我们人生旅途当中 最美好的风景。

0: 信真的是他的词啊，总是能够很精准的捕捉我们心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无奈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就是那些你比如说错过的遗憾，实现不了的梦想，可是最后他还是可以化成我们生命里面可以举杯碰一下的那个记忆。就啊，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阿琳的幸福在歌唱啊，她也是有用这个字酿，就是也要举起回忆酿的甜，它会经过酸苦涩，然后才来到甜，然后和你再干一杯。所以就是那种哪怕生命走到尽头，对吧，只要你知道有珍贵的回忆或者是有挚友相伴的话，这辈子就算是值得。 MV 也拍得非常的好，这首歌的 MV 它是通过那个倒叙，就是临终前的一个视角，把我们人的一辈子浓缩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面。我就觉得串联起很多很多的回忆，学生时代的纯真梦想遗憾，哇，那一刻全部出来。2128说柯明姐姐好，好喜欢这首歌，我会永远铭记在我生命当中遇见的每一个人共度的时光，哪怕相处的时间再短暂，那份情谊也是弥足珍贵。现在我是更害怕面对死亡，因为我舍不得那些挂念我的人，我也在努力的争取时间跟他们相聚，哪怕只是共进一个小时的午餐，对我们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对我而言至关重要，所以我格外的珍惜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你在内。在空中比一个爱心给你 OK。 然后还有曼哥，他说哦，柯明你刚刚播了会让 Tina 哭的歌，你说的是干杯吗？他说你刚刚在分享那一小段也是好贴近我的生活，看到有一些听众也是说很触动啊，就是那种心情。晚上的时候可以偶尔释放一下，你要 emo 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然后这位听众想要写信给我的话可以啊，我可以在叶搭子树洞念出来吗？如果可以的话，你让我知道好不好。反正我们叶搭子树洞不只是热线啊，我的 WhatsApp 88551003，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写信的方式，就是寄来SPH， 然后我也会通过在空中读出你的叶搭子树洞的分享，然后在节目里面这样子播出。10:47，记得我们优选一千终极倒数，明天已经是空中倒数的最后一天了哈。我觉得明天的心情应该是啊，相当复杂的，但是继续锁定。要走也要擦干
1: 眼泪，让我见你双眼。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3: 大声唱。
1: 10月3日傍晚6点
2: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3: 我们不见不散。
4: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很多事情他们不在新加坡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过，一个人看戏，一个人看演唱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
0: 把你说不出口的情绪说给我听，
2: 就好好去感受，好好去享受啊，一样的，就跟你们去看演唱会应该是没比的吧。
3: 夜搭子树洞，
4: 真的接通了、啊。
0: 你要装一下，装那种哇，很难打哦，
4: 真的很难打哎。
0: Thank you 啊。
3: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叶搭子树洞，用声音陪你走过情绪的每一段路。
1: 去年我给自己送了一份礼物，就是开始做一些离婚的手续，正好是十月份我的生日，然后让我自己可以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做我自己，不再是什么人的妈妈，什么人的太太。我经历了很多年的内耗、崩溃、冷暴力，然后没有仪式感，没有过生日，导致于我精神崩溃，真的是越来越积累太多。一直到去年，我终于告诉我自己，我要改变，然后我要送我自己一个大礼物。我在当下签的字的时候，我是哭到不行。
2: 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3晚上8点到12点，趁你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有一个男孩子呢，他就买了一束花给他的女朋友。
2: 嗯，
1: 然后女朋友看到那束花，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他女朋友吃了药，要笑一小时。
2: 因为那是有钱花。
1: 不是，因为花有梗。
2: 哇哦！
0: 那你知道老花有什么吗？
1: 老梗。
2: 什么鬼？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再见。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安，一则路况提醒 ：CT1 往 AY1 过了 PIE 大社第六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3: 空气污染指数在过去的一小时 PM2.5 都是没有超过50点，那最低是在北部，最高呢是在中部还有南部42点。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8: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9: The Play Show，
10: 欢迎俊荣，
9: 哇，上个月跟这个月都有推出新歌
11: 哦，明天会有首播歌曲，
9: 对，哇，最近这个创作能量非常的旺盛。
12: 其实我最近就是写了大概40到50首歌吧，然后就挑选了大概3到4首歌，所以我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在发。
11: 我要大力的推荐Amson 唱的广东歌，
12: 哎，
3: 哎呦，
12: 是
11: 地球与陨石，
12: 是对，
11: 也就是太阳与地球的广东版。
12: 其实我不会讲广东话，
9: 哦，
12: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唱广东歌，所以就这次其实是也是很荣幸有就是有请到黄伟文老师为我这首太阳与地球填词，变成地球与陨石。
11: 哎 ，Amson 的歌哦也是有人提名，
9: 会不会出现在这个优选一些？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榜。
11: 是今天出现，是明天出现，
13: 还是星期六出现？
11: 星期六，
3: 星期六他会出现啊，
11: 真的会出现，
3: 音乐派对啊，
11: 对，我们星期六在 Vivo City， 我们傍晚6点就开始了，
8: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0: Play Show。
8: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9: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11: ，Andrew、
3: 丽美、
9: 程瑶
8: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偷看了我们的榜单。哦哇哦！哇，大家今天一百大了！
11: 哇，歌曲啊 range 还是很广，
3: 是
11: 在年份，
3: 年份，因为我们跨40嘛，
11: 40年，还是有一些就是经典歌曲在今天是会出现的。
3: 对，
11: 当然新歌也很多啦。哎，现在播五月天的意思是，因为等一下会播很多
3: 啊，对，
11: 可能第一时间先播，
3: 对，先拿掉一首
11: 啊，拿掉一首，因为我们尽量就空中播不同歌曲歌手，组别的歌，
9: 大家记得今天最后一天预测冠军歌曲哦，不要忘了预测哦，
3: 对啊，机会只有一次哦，1000块钱的现金奖哦。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国标国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公众使用回收期退还饮料瓶罐时，若出现交易问题，申请退回押金的程序将简化。申请经过了核实过后，退款预计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存入银行户头，比过去最长30个工作日大幅的缩短。饮料瓶罐退费制10月1号，也就是昨天全面落实了，所有150毫升到3公升的铝罐和塑料瓶装饮料都需要附上一角押金标签和专属的条码。
3: 第二条，
2: 执行共管公寓 EC 条例收紧后，第一幅推出招标的坎贝拉通道地段，并未如市场预期般的反应冷淡，反而是吸引了13组发展商踊跃的竞标。最高竞标价达容积率每平方英尺825元，创下了 EC 地价新纪录。政府分析师指出，坎贝拉通道地段位置便利，加上 EC 买家收入顶线近期上调，而地段面积较小，开发风险相对可控，增强了发展商标的的信心。
3: 第三条，
2: 城市绿化固然重要，但不意味着非得保留所有的绿地。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提出，保护生物多样性应该从全国层面做好整体的规划，才能够兼顾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需求。第六份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报告昨天发布，活动主宾傅海燕在发布会问答问题上环节的时候，谈到了我国如何在保护绿地与发展需求之间取得了平衡。
3: 第四条，
2: 翻到那一页，继续看其他的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祭出上任近2年来最大规模的内阁改组，任命15个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关正副领导，外交部、警队和数个统筹部都出现了调动。

0: 动。分析指普拉博沃想要借由改组提拔亲信，巩固势力。
1: 第五条，
0: 美国再次借二十国集团会议抨击中国的工业补贴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呼吁贸易伙伴采取应对措施，并支持特朗普总统通过关税重塑全球贸易。
2: 新闻五条，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祝 UFM 1003 Happy Birthday。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10月2号星期五，
2: 农历是8月2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心理学发现，有一些情绪是延迟出现的，比方说你白天很忙，忙着工作又忙着家庭，到了晚上就突然觉得很累很空虚。你以为是不是自己生病了，但其实这只是因为你的情绪终于有空间出现了。好像有些人下班之后明明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却突然觉得心情特别低落，不是因为我们变脆弱了，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停下来了。当情绪上来，给他一点点时间沉淀，不用急着解决，因为他也许跟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是没有关联的。他的出现只是提醒你，你已经很努力了，然后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发泄。有情绪不代表你脆弱，是你终于有空感受自己了，让自己好过点。

0: 勾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4: 最近呢，台湾是在进行这个乡长、镇长的这个大选。然后在这个大选期间呢，大家就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趋势，就是有一些竞选广告是 AI 做的竞选广告，然后有一些这个竞选海报，对不对？哇，帅哥美女满街都是，然后甚至还有这个广告，天哪，台湾就有那么漂亮的这个候选人，
5: 还有那么帅的候选人，
4: 没有错。但是诶，一到了这一位候选人的办公室，就发现，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帅哥美女候选人在吗？诶，找不到我，因为被修图修很大
5: 很大，各位，不只是很大，而且你看
6: 判若两人，
5: 没有感觉是他妈咯，就本人就像那个、那个宣传那个照片里的他的妈妈
6: 是孩子，然后出来候选人是妈妈，
4: 对，照片跟那个本人的那个年龄差距大概有40多岁，所以大家可以去上网找一下，就是我给你看一下，
5: 很夸张，很夸张，
4: 很夸张，
5: 就好像现在我出去外面，你知道吗？就是可能
6: 那网红美的那种感觉，
4: 因为那个照片跟 AI， 它真的是韩星的那种，
5: 美标准的美嘞，
4: 是，对。然后还有一位是男候选人，他那个海报也是一样，哇，满头茂密的白发。然后记者去找这个本人之后，发现，哎，奇怪，这位先生你头发怎么了？他就因为年纪大，所以头发就比较稀疏。然后那位男候选人就对着台湾媒体说，哦。他就指着那个海报说，那张照片有一点年纪了啦。
6: 可是你看一个候选人这么做，全部所有的候选人都这么做，
4: 对，
6: 所以他是不是来你一开始你修这样大，我也跟你修呢，每个人都修图出
5: 来。我在想啦，会不会是一种策略来的，反正就是有新闻点嘛，
4: 怎么样都好过没新闻，是吧？
5: 是。
4: 但是因为现在修图其实非常的广泛，大家都在修图嘛，就全民都修，
6: 但是看修大多大而已嘛。
4: 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政治人物或是找参选人修图，就觉得哪里不对劲。
6: 没有啦，他修太多了啦，
5: 修太多，而且
6: 修一点是 OK 的。
5: 你刚刚讲的是在、
4: 我身边很多朋友修的可大了。
5: 你刚刚讲的说他是在办公室，我看到那个是他在已经在户外的，在那边拉票的。然后他这背后就是那个修很大的那个年轻貌美的女生，可是他本人就站在那边。然后我在想你。然后人家一想，哦，这个是谁？哦，就你吗？你会吓到咯。
4: 哦，有一些候选人就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是说我不觉得差很多啊。
5: 有些人的这叫审美吗？还是他的标准？
4: 就自己看自己跟别人看自己还是有差的啦。
5: 还是那个老花太严重了，
6: 团队
5: 视力
6: 没有人跟他讲，没有人敢跟他讲。
5: 应该很多人跟他讲，他不要听也吧。
4: 我觉得没差啊。就跟我们自己修图、修完图，
5: 别
4: 人说你不会觉得修太多吗？
6: 不会啊。
5: 就好像现在我出去也觉得别参赛这参选之类的，然后我放嘉怡的照片哦。
4: 真的差那么大，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下。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欢迎俊荣
3: 俊荣
4: Amster
2: 哇，上个月跟这个月都有推出新歌
4: 哦，明天会有首播歌曲。
2: 对哇，最近这个创作能量非常的旺盛。
5: 其实我最近就是写了大概40到50首歌吧，然后就挑选了大概3到4首歌，所以我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在发。
4: 我要大力的推荐Amster 唱的广东歌。
5: 哎，
3: 哎呦，
5: 是
4: 地球与陨石，
5: 是对
4: 也就是太阳与地球的广东版。
5: 其实我不会讲广东话，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唱广东歌，所以就这次其实是也是很荣幸有就是有请到黄伟文老师为我就是这首太阳与地球填词，变成地球与陨石。
4: 哎 ，Amster 的歌哦也是有人提名，
2: 会不会出现在这个优选一线？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榜。
4: 是今天出现，是明天出现，还是星期六出现？
6: 星期六，
3: 星期六他会出现啊，
4: 真的会出现、
3: 啊、音乐派对啊！
4: 对，我们星期六在 Vivo City， 我傍晚6点就开始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近日呢，萧敬腾就去拍了一个，就去做一个录影了。然后录影的时候要离开那个现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只小橘猫，他就把它抱起来之后呢，就把它带上车。可是他带上车之前呢，他就喊说：“谁的？谁的？”然后就很吵啊，现场就好像就有人说：“好，可能有人的，可能有人的。”他说：“啊，没人的，我带回家咯。”因为大家知道啊，其实他很喜欢毛孩
3: 小动物，
2: 他的家是大到呢那种不用遛狗也不用遛猫的，因为他家真的很大很大很大，所以他的那些他也养了很多的流浪狗啦，跟猫。所以这时候他就手抱着，然后他突然间也听到一把声音说：“有人的，有人的。”他就下了车，然后就一间一间的那个店去问。有人的吗？有人的吗？谁的吗？
4: 他真的很想拿带回家，怎么？
2: 然后突然间，就其中一家店家的人就走了出来，说：“哦，我家的，我家的，有人养的，我家的。啊”可是我现在想，如果这个猫哈会说话的话，可能他说：“你不要认我吗？你去让我去萧敬腾的家吗？
3: 干嘛挡我财路？”
5: 对喽，我难得能够有一个巨星到我爸爸，
4: 我要进豪门了。
2: 对，本来要进豪门，
4: 我要进豪门了。
2: 本来
4: 你干嘛挡住？
5: 你居然断了我的豪门梦！
2: 哎，真的，有时候我看到，比如我家的那个老大，他其实他有一个兄弟嘛，他的兄弟其实是被一个越南餐馆的老板就领养的，然后每天吃的都是那种现煮的牛肉，
3: 是。
2: 然后我就会跟那个
3: 去越南的时候还是搭商务舱，
2: 对。然后后来我就有时候开玩笑，我会跟那个饲主讲，我说还好 baby 我没有常来，也听不懂人这所谓人话，所以要不然他就会生气。当年为什么不是我？
3: 可能他们两只狗之间有聊过，
2: 可能他们还有 WeChat 啊。你在那边好吗？哇，很好，我现在那边哇住大房子。
3: 对，每天喝白酒啊。哇，
4: 我听说台湾播客主他分享，他也是同样的情况，两只狗，然后他拿了一只，另外一只跑到别的国家，然后他因为他在台湾嘛，然后他看另外一只狗好像的一些现实动态，他在滑雪嘞，然后台湾当然是就没有雪了，
2: 真的
4: 就是哇，你看你的朋友，你的兄弟在那边滑雪，戴墨镜这样酷，这么帅。
2: 所以我跟你讲哦，狗也狗他们的命哦，如果他命好的话，就去了好的人家。我觉得至少哦，你不要虐待他啦，
3: 是，
2: 你要养他，你就爱他，
4: 但生活环境是一部分啦，是那个主人爱不爱他，
2: 对。我觉得哪怕你是住在一个麻雀很小的一个房子，可是你有满满的爱，我觉得狗啊猫都已经感受得到的，
3: 动物能够感受到人对他们的爱。我在想那一只猫应该到现在都还是在垂心肝，
5: 为什么我的主人出来认我？不然我就回萧敬腾家了。
4: 那只猫会说：“我要一所大房子，
5: 有很多很多的房间。”

0: 蓝又时的歌曲孤单心事，我们在准备新闻，准备上线 Facebook 还有 TikTok。 Coming soon，下个小时我们有星期五大家很喜欢的单元卡拉颂，待会儿再出主题，另外有随便问问跟你聊一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一则路况提醒你， BKE 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4: 欢迎上线看直播 facebook.com/FM1003 TikTok 也行哦。我们来看看过去一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M2.5， 目前看到最高是在中部还有南部42点，还是属于健康水平的。另外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预计呢降温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公众使用回收机退还瓶罐饮料瓶罐时，如果出现交易问题的话，申请退回押金的程序将简化，申请金核实后退款预计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存入银行户头，比过去的最长30个工作日大幅缩短。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不断地改变人们对一份好工作和就业保障的传统看法。全国职工总会新成立一个研究圈，栽培对劳动课题感兴趣的年轻研究员，协助职总以及劳资政三方及早地洞察劳动市场新趋势，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兼总理公署部长黄志明昨天在2年1度的劳动研究大会上宣布成立副研究员圈 at 劳动研究联盟，让新兴的研究员接触重要的劳动课题，并有机会贡献专业的知识还有新的研究视角。年轻国人普遍有生育的意愿，但对生育知识的掌握却不尽理想。调查显示，84%受访者理想中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但只有10%答对全部5道基本生育的知识题。康盛医疗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昨天公布上述的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在今年5月和6月进行，一共是访问1035名年龄是介于18岁到39岁的新加坡人。调查发现，51%的受访者认为理想家庭应该有2个孩子，但73%目前没有孩子。在目前没有孩子的受访者当中，78%表明未来有意愿生孩子。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Let the games begin.

0: 公元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那新闻就聊到生育嘛，但生育之前要先交往啊。你们有看到那个政府科技局推出的为国人配对的 app 吗？
0: 啊，有吗？
2: 没有、欸、
0: 有年龄限制吗？
1: 哦，有21到35，而且是公务员，公务员，
2: 21到35啊，
1: 对，
2: 那么小气的一个配对啊，
0: 不是因为可能现在一些年轻人也是为了打拼啊，对于这种什么结婚生子，
2: 我们打
0: 兴趣不大，
2: 打拼到来都过了30多岁了，然后结果当我已经有了一点经济能力，想要好好的谈恋爱，发现哎，
1: 好，
2: 我可以加入这个计划
1: 了，找你的议员，找你的 MP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OK， 你跟他讲啊，
0: 是是是，
1: 目前是21到35是单身。而且是政府公务员，不过他跟一般的配对 app 那种滑左滑 swipe left swipe right
0: 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不一样的，
0: 其他什么你先 up swipe down 、
1: 欸、这个政府推出的 app、欸
0: oh, OK 我们认真点、啊、认真点
1: 你要先用 SingPass OK、嗯、然后呢他的配对他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的兴趣啊、喜好啊等等啦，生活习惯啦。重点来了，他不是给你很多个选项的，你看不到那些 profile 的，你看不到他们照片的
0: OK，
1: 他们是通过你的这样的问卷调查、哦、每一轮、啊、每一次只给你配对一个
0: 哦，
1: 然后你两双方都答应了，你们才看到彼此的脸那个照片啦。然后配对过后呢，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完成一个他们一个 date quest 一个小任务，
0: 嗯，
1: 完成任务还给你礼券。
0: 哦、okay ，
1: 然后这个配对呢是一种演算法，这个演算法是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种演算法，根据你的偏好来找一个人跟你配对。
0: 所以第一句看不到对方，然后呢是因为大家志趣相同。然后
2: 就通过这一个大数据，
1: 他
2: 帮你找到一个应该会跟你志趣相同、跟聊得来的人，
1: 是，
2: 但是你看不到他的样子。
0: 对，但是如果不成功，配对不成功，还有 voucher 拿啦。
1: 你完成那个
0: quest, 整个程序
1: 啊，一个 date quest， 对。
0: 因为你们过了年龄也
2: 对。如果今天他增加那个年龄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也不确定我会不会参加，因为可能我被。现在市面上很多
1: 这
2: 些交友的应用程序给宠坏了，就是第一印象，坦白说啦，我看不到照片，我会有一点点的，
0: 对，
2: 有一点点的没有安全感。
1: 那不是就是你看太多照片了，它多到哈，你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这个应用程序不同在于你看不到啊，你是根据你的性格、喜好、兴趣啊，
2: 就很像当年那个相亲公司一样啊，
1: 有一点啦，有一点，
2: 就是你付钱给那个相亲公司、啊，他帮你配对，但你未必看得到照片，等到你见面喝咖啡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对方是长这个样子。
1: 其实有点像，他只把传统的那种红娘配对，把它变成一个程序、哦。
0: 我觉得当交个朋友啦。不是说我
2: 要认识你，不要以抱着交往对象的前提去认识，
0: 对，是交个朋友哈、哦。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你有那个 apps 的话，
1: 目前是给公务员，
0: 给公务员啦，对啦，公务员。
2: 哎呦，我又不可以了。
0: 嗯、我们在旁边看就好。
2: 我职业不符合，我的
1: 年龄也不符合。
0: 哎呀，大家聊下去了，这个我更多不符合哎、欸、，Hello， 好伤我。

0: 王思龙一笑倾城，这样可以配对成功，找到让你一笑倾城的人。
1: 嗯，而且用新 pass 嘛，随时很放心，不用怕遇到诈骗分子。
2: 外面那些交友确实很多诈骗集团的诈骗分子。
0: 随便问问啊，今天星期五了嘛，明天我们就终极倒数了，你们随便猜，随便猜啦，冠军歌曲是
1: 随便猜，
2: 对，随便猜，你随便说一下。你觉得冠军歌曲是什么？嗯，我们待会是真的是随便说说哈，不要把我们的这些当做是一个标准。
0: 你们 WhatsApp 进来，你们猜测的冠军歌是什么？
1: 是什么歌曲？
2: 8855
3: 1003，
2: 随便猜猜，随便猜猜哈。

0: 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随便问问啊，你觉得明天优选一千冠军会是哪一首歌曲？
1: 我们看到很多歌名，我们每个歌名念一次就好。
2: 嗯嗯，好，
0: 有。
1: 等一下吧。103
0: 路况情报，这位听众他说《潇洒走一回》歌台版叶丽美，
3: 没事回去睡一下。哦、
0: 都说了我们没有音综了，
3: 对，没有音综了，
0: 这个算音综
3: 对、啊。
0: 有音综的话，这首歌肯定是百大甚至十大。嗯，
3: 谢谢你的支持，好，因为他已经出了，就像叶倩文的版本
1: 也是
0: 是。好、嗯，我们现在关心路况，提醒你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网章已过了头关若的第一条车道。再来两个路段交通拥堵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KJE 的出口处。
4: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1: 随便问问，
3: 随便啦，
1: 随便猜。优选一些冠军歌曲是，
4: 这冠军是张元的《嘉宾》，还有五十年以后，
2: 一首
4: 还有那个谁啊，那个 SSC 那个，
1: 来你讲
4: 那个 Hebe 的那首成名曲，叫做名字我都忘记了嘞，那个好好听嘞，
2: 好喜欢你哦，
1: 一首冠军，
2: 你没有 delete 掉再重录，
1: 哦，应该有，应该有，另外一个来了，
4: 小幸运，
1: 小幸运，
3: 哦，小幸运，
1: 小幸运拿过两次冠军呢。
2: 可能啊，可能又再回来啊，
3: 而且搞不好今年冠军不止一首勒，
2: 啊，
3: 搞不好像这位大哥一样两首三首
2: 冠军呢，欸，你以为电视还是什么
3: 你以为金马奖啊，
1: 两个最佳
3: 还可以两个一起拿，
2: 再加大一点金马奖，
1: 两个最佳的猪肉，啊，什么哎，竹玉不是一首，竹玉是那个，
2: 啊，电视剧，
1: 他们应该在，你们应该是在讲林俊杰的，
2: 林俊杰
1: 或者是
2: 一念，
1: 那个那首啦，
2: 一念，
3: 然后有听众随便说说啊，可以不是你，
1: 可以
3: 张远的歌曲，
1: 张远，
2: 嗯，笑着回家，
1: 笑着回家，
3: 这个你真的可以回家了。
1: 回家，
3: 我们1500，我们的那个候选都没有他。
2: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上神台？我们就有解释了嘛。
3: 对呀，啊，
2: 笑着回家，
3: 他那个
2: 他一直挡路，
3: 横行无阻。

0: 对他一能够投选，那个票数太高。
1: 对，那不能讲坏话哦，这首歌。
0: 我们已经挡他的冠军路挡了好多年了。
1: 对对对，歌手是黄文宏啊。
2: 听说甲乙丙丁，然后他的第二灵感是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哇、wow ！
0: 有听众猜，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哎。”Miss Potato，
2: Miss Potato，、
0: 哇，这两年很红哦。
2: Miss Potato 还没有出哦。
1: 哎、你们讲的有那个李佳薇的，讲
2: 甲乙丙丁，
1: 甲乙丙丁，
0: 还有宇宙人的没有人像，
2: 出了没有啊？
0: 我
2: 搞不好出了，跳楼机。跳楼机去年是第二吧？
0: 哦，对吼，
2: 跳楼机去年好像
0: 去年的排名非常高，今年有没有希望能够夺冠呢？还有哪些？
1: 还有什么歌
2: ？OK 了。
0: 差不多就是这些猜测了。
1: 你们赶快猜哦，今天最后一天哦。
0: 对，今天午夜十二点，我们的预测就结束了，而且有预测有机会能够赢得1000元现金奖哦，好。

0: 稍讲了阿令的幸福在歌唱，还有诺言，诺言，
1: 李翊君的，哇哦，
2: 就是被霸王班唱红的那首歌曲。哦哟哦哟，
1: 听众啊，一个听众是吗？
2: 是
1: 是是，在这个录，
2: 对，在这个十八院。
0: 对，一想到 DJ 要唱这些歌就觉得有难度哦。
1: 是开玩笑，我们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手上呢？
2: 对啊，
1: 我们带着找人呢、啊。
2: 我们又不是歌手。
1: 对啊，
2: 虽然我们当中有很会唱歌的。
0: 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要加减，还是要唱几首啦。
2: 而且我们唱不重要，你们唱才重要啊。这个星期六。
0: 所以你把责任推给观众就是。
2: 是啊，因为我们是要大家一起来唱歌的嘛，对不对？
1: 对对。
2: 表演其次。
1: 可以尽情的唱，明天你到现场。
0: 我们要大合唱。唱的 feel，
2: 对，再跟大家讲一下，明天我们的 finale， 我们的终极倒数呢，会在傍晚六点开始，地点是 Vivo City 三楼的露天剧场，那现场是有遮阴跟风扇的，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下雨。我们六点到七点呢，将会有一场日落音乐派对，邀请了三组本地歌手为我们带来演出，
1: 是有 Olivia Ong， 就是还有我们的俊荣，当然还有就是
2: Coca Duo，
1: 对，
2: 是他们会先帮我们热热场，七点过后我们就会正式倒数最终的十五强。
1: 五点就可以进场了，
0: 五点多了，差不多了，
1: 五点多了， okay, 差不多，
0: 自己预算一下时间了，可以吃个火锅啊，逛个街，
1: 逛个街啊，那边很好逛的。
0: 对，对那个冠军歌曲的猜测在今晚的11:59之前，把它传进来，
2: 是
0: 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这个现金奖。
2: 而且猜测之后呢，明天可以的话，请到现场，因为我们会现场抽出。预测冠军成功的朋友，那你在现场的话呢，我们就会把这1000元颁给你，所以不要只是预测哦，明天请记得一定要下来，然后抵达我们会场之后呢，会扫码啦，就扫码做个 check in， 我们就知道说 OK 有预测冠军的人有谁在现场，那我们就会从有出席的朋友当中呢，抽出其中一位幸运的听众，获得1000元现金。
1: 要提醒开车的朋友了，你知道 Vivo City 的停车位是很难
0: 周末了，周末
1: 找到，对啊，所以你们建议你们早点到，要不然呢就是搭地铁，到 Vivo City。
0: OK， 明天是倒数十五大，所以今天我们从排名100。今天是100大了，我会倒数到排名16，然后留下15首是明天的倒数。
1: 是的，
0: 这首歌是昨天出现在101位的毛不易的歌。一荤一素，差点挤进100。

0: 你别忘了，明天10月3号是我们 UFM 10325岁生日。
1: 呀、yeah, ，我们的生日
0: 哎！所以我们在优选一千倒数的同时，也会庆生啦。
1: 嗯，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庆祝25岁的生日。所以配合我们生日是明天啦，我们今天的卡拉颂，
1: 嗯，
0: 也要出这个主题。
1: 跟生日有关，
0: 给 UFM 103的一首歌。
1: 对，如果你想要唱给我们 UFM 103，你会想到什么歌曲？
2: 是大声唱出来，一首献给 UFM 103的一首歌曲。不要唱生日快乐歌
0: 啊！对，任何歌曲，
1: 对，
0: 就当做你觉得这句歌词、这段歌词很适合唱给我们的生日的，
2: 好像一荤一素。好像有听众说这首歌会让我的心静下来，如果 UFM 1003也会让你的心静下来的话呢，你就可以唱出来。
0: 有吗？我们有让你心静下来吗？
1: 对了，有时候我们有澎湃的歌的嘞，
2: 应该不是早班啦，应该不是早班让你静下来。
0: OK， 我们的卡拉颂玩法，录音啊 ，voice record， 语音留言，然后先讲
1: 卡拉颂啊，
0: 然后唱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农历是8月22。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高度依赖电力的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引起关注。不过近半数东南亚的民众持着较正面的看法，认为人工智能有利于环境，担心带来负面影响的则占了30%。10月1号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首次将人工智能对环境的影响纳入调查。AI 的快速发展，既可能带来环境效益，也可能增加环境负担。进行 AI 的数据中心消耗大量的能源，但提高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以及利用 AI 改善气候预测等，也可能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樟宜机场今年比去年有更多的深夜起飞的航班，预计今年最后一季午夜到隔天早上6点起飞的客运航班同比增长17%，全年增加8%。樟宜机场集团昨天发文告说，预计今年的10月到12月午夜到早上6点从樟宜机场起飞的客运航班一共是有7800个，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增长了17%的。推动这个增长的主要是樟宜机场与北亚目的地的航线连接，例如韩国济州，还有中国的深圳、成都、昆明和厦门。年轻国人普遍有生育的意愿，但对生育知识的掌握却不尽理想。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理想中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但只有10%答对全部5道基本生育知识题。康盛医疗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布上述调查结果，调查发现51%的受访者认为理想家庭应该有2个孩子，但73%是目前没有孩子的。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Hello， 我是 Ariel 蔡培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参与卡拉颂也有机会赢取礼物，获得随身行李箱。感谢 Ariston 我们的赞助商。
1: 是 Ariston 呢，在新加坡是领先的意大利热水器品牌。它的 WiFi 储水式热水器系列呢，是设有语音控制功能的，让你可以呢在远程开关热水器，调节水温，并且呢查看当前的温度设置。
0: 即日起到10月31号，如果你是购买指定型号的 Ariston 储水式热水器，也可以获赠一个限量版的行李箱。更多详情 Ariston.com。我们今天要送出随身行李箱，主题就是唱给 UFM 103的歌曲，因为我们明天是生日嘛，明天10月3号，
1: 生日嘞，25岁了嘞，
0: 但不用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啦，
1: 就唱 No Happy Birthday 啊，
0: 其他的歌都可以。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6，继续把你要唱给 UFM 1003的歌曲，通过语音留言的方式哇塞到88551003。这时候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PIE 网大事在 Eden Road 的入口处发生了事故，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网张已在 TP1 的出口， KJ1 网 PIE 在 PIE 大事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最后是 BKE 网雾兰在无论说的出口处。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你是吗
7: ？JB Taman Iskandar。
8: 我在华欣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苏拉
14: 卡拉松，
15: 卡拉卡拉松。
16: 唱给 UFM 1003的生日歌，但不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是任何你歌词你觉得适合我们的。
17: 嗯，
16: 然后也明天也是6908女儿的生日啊，也是10月3号、
17: 生日快乐，
16: 祝她生日快乐、
17: Happy Birthday，
16: Happy Birthday， 卡拉颂，
18: 卡拉颂啊，谢那。

0: 所以我们是你的积分之
1: 一。我第一首歌就好感动哦，
0: 生日快乐，
2: 谢谢，
1: 谢谢。
3: 送你，明天你生日，送上我祝福，可别的日子有灿烂的笑容。
4: 卡拉送啊 ！Today is your day, today is your birthday, happy happy 1003, yay
2: yay，
1: 谢谢送啊。
0: 谢谢
2: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1: 你要记得哦。
0: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爱不完哎、欸，
1: 要爱我们到永远哦。
5: 生日祝卡哈米达，
0: 生日祝卡哈米达。
6: 你换一个语言就不是生日歌了，
2: 送啊
0: 送
2: 啊。
5: 哦耶耶，爱你在心口难开，
6: 很好。
3: 卡拉颂啊，
5: 就算的 radio， 如果你听到我的温柔，
0: 听到我的温柔，你要我

0: 我很爱。
1: 谢谢你让我遇见你。
2: 卡拉送，
3: 谢谢你。
4: 来，
3: 卡拉送，然后
4: 快点，
3: 刚刚那位，谢谢你让我遇见你，也谢谢你让我们遇见你。
2: 卡拉
4: 送啊，
3: 送送送，
2: 对你爱爱爱不完，
5: 卡拉送啊。
6: 我希望五十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
5: 我们也希望。
3: 是是，那时候七十五岁了。
4: 不要讲，我可能入土为安了。来。哇哇耶耶。哇，很多人都选这首。
3: 嗯，两个。
7: 我爱你最辛苦难堪。
3: 还有对你爱不完，刚刚也是。
4: 嗯，对。这两首。
1: 好了，送啊。
5: 送啊。
7: 祝你
5: 生
7: 产一天。
4: 你又变一个模式，你以为我不知道是生日歌吗？
8: 滔滔江水绵绵不绝，黄河泛滥一两红
4: 包。哦，可以可以可以，广东话，广东话，对对对，
5: 哎，他会方言嘞
4: 啊，对，这广东话的那个，
5: 好可爱，好可爱。
4: 小盖爷烧鸡翅那首歌，
3: 小朋友会，
4: 嗯，
5: 卡拉颂啊。

0: 地慢慢清晰。
1: 我们带你去 Vivo City
2: 卡拉颂啊，三天三夜的三个半夜跳舞不要停歇、
1: oh yeah!
2: 三天三夜的三个半夜漂浮只靠音乐
3: Oh yeah
1: Oh yeah
2: 再来
4: 卡拉颂
3: 颂啊，
4: 生日

0: 我喜欢你改的歌词，
1: 因为这首歌其实是 sad 的，
2: 对对对，温岚
1: 的是 sad 的，把它改了，儿时无了这样子，这样也可以改。
2: 来继续
3: 送啊
2: 送啊，
3: 你是我的
2: 象牙小苹果，
0: 嘿，
4: 卡拉送啊。你好毒，你好毒，
1: 为什么
4: 你好毒毒毒毒毒？
1: 为什么
4: 没有听 UFM 1003？每天都浑身不自在。
1: 在
2: UFM 不是
1: 中毒。
5: 卡拉颂啊，
2: 来啊！
5: 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
6: 卡拉颂啊，就是喜欢你，
2: 耶
6: 哦耶，想要和你在一起。
7: 卡拉颂啊，我要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
6: 卡拉颂啊，
2: 哇哦耶耶，
1: 爱在心口难开啊，
6: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谢谢你们，谢谢。明天依照惯例，10月3号早上的10:03也要锁定空中节目。
1: 是我们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特备，因为25年了，DJ 们的感情应该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坚实啊，所以呢我们明天有一个小特备叫做 UFM 真心话，我们让 DJ 问 DJ 一道辛辣的问题，前提是不可以说谎，说谎的话呢不得善终。
2: 哇，那我好想看哦，谁不得善终哦，
1: 是
0: 那么严重啊？
2: 对啊，
1: 很严重的啊。所以呢想要了解 DJ 问其他 DJ 什么辛辣的问题，然后 DJ 的真心话又是什么，明天早上10:03一定要锁定 UFM 1003的空中节目。
0: 感谢听众陪伴我们25年，也我也算是一开台就听的听众
2: 哦，是哦，
0: 是是是，所以我那时候是以听众的身份啊。当然，梅姐是在电台23年
2: ，好快哦，日子过得
0: 早期就加入了，
1: 对，
2: 是啊。
1: 昨天克米还拿了一张照片，就是他跟你那时候去迪萨茹的一场活动的合照，然后我就看到哇，梅姐在里面
2: 啵啵脆啊，那时候
1: 你现在也是啵啵脆啊，
2: 现在是骨头，
0: 脆骨头脆掉了，
2: 现在骨头很容易脆。
1: 我们家丽梅真的是百变女王。当年那个发型不断的变，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发型，哇，真的是
2: 就长发变短，短发变长啊，然后到肩膀这样子啊。
1: 你那张跟克敏的照片是有点卷发的
2: 啊。哦，那时候其实状态最好的，
1: 没有，你现在也很好，你永远都是 prime。白美啊，
2: 你要讲白美啊，
0: 白美
1: 怎么样都是怎么摆都美，
2: 样样新鲜啊。
3: 好了，送啊
2: 送啊，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
0: 为什么吻别？
2: 对了，
3: 让风声笑我不能拒绝，
0: 你要跟我们吻别了，
3: 我和你吻别1003，祝你生日快乐。
2: 为什么要跟你吻别？
1: 你不准给我转台哦，回来。
4: 卡拉送啊，我爱你，只因为我爱你。在这
5: 卡拉颂啊，对你爱爱爱不完。
3: 卡拉颂啊
5: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Happy birthday！
2: 肯定啊，肯定啊，唯一啊，
1: 只可以有我们
2: 啊，对啊 ，Go。
5: 细密的音，风一吹在我的心里。
0: 每次我这些歌手，我会看
5: 你。我像小船。
2: 你可以再听
4: 啦，
0: 亚哥。
4: 你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你所有的快乐说嗨
0: 嗨。
4: 烦恼
1: 说拜拜，
4: 所有的快乐说嗨。
2: 哎，你们换一个形式来唱生日歌哎的，
0: 但是我跟我们听众默契一样，
2: 是啊，
0: 频率一样啊，
1: 而且听我们节目烦恼说拜拜，
0: 啊，你看多一样。
4: 卡拉颂
2: ，Go，
4: 我爱你10000年，
0: 我爱你10000年，
1: 卡拉颂啊，
2: 来啊。
5: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10003，我爱你，我爱你，哗啦
0: 哗啦，
6: 卡拉送啦
2: ，Go，
6: 生日快乐，
0: 就这个，
5: 卡拉送啦，我爱的你呀，我爱的你，
0: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2: 你在哪里呀？在这边呢，这边呢，约翰103，
7: 卡拉送啦，10003，生日快乐。

0: 卡拉颂啊，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因为路亚兹玛丽，萨玛萨玛 ，everybody 一起过年真 happy。You FM my honey， 卡拉颂啊。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1: 有
0: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UFM 1003，
5: 25岁生日快乐！
6: 祝 UFM 100325岁生日快乐！我其实很多年没听广播了，今年在机缘巧合下，我听了克敏的叶达子。起初是为了听歌，慢慢的也听了他的叶达子速冻。一开始以为速冻就是让听众打电话进来发发牢骚， DJ 听了之后讲讲一些道理劝劝听众，可是我错了。我听到克敏做了一件很简单却很少人做得到的事，就是聆听。就是因为这个聆听加上诚恳的陪伴，克敏的叶达子变成很多听众心灵上的一种安眠药。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8: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零九的歌曲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
1: 谢谢大家送给我们 UFM 103的歌曲，
2: 你们的爱我们收到了。撒拉嘿，
1: 撒拉嘿，
0: 谢谢你们。
3: Coming soon，
0: 我们有金马奖
2: 准影帝、准影后来到 The Play Show。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继续锁定节目，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昨天这个金马奖公布入围名单，他们得知入围时那个心情跟感想是怎么样的，以及其中一位一个组别，那个金马奖的主席还说是死亡之组。
1: 哇，就你死亡，懂得你死亡之组，
0: 厮杀很激烈的，
1: 不是有事情发生了，各位。
2: 对，就是
0: 好事，好事，
1: 很激烈，很激烈
0: 。广告人讲话比较夸张啊，sorry。
2: 好，继续锁定 UFM 1003的 Play Show 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KJ 一往 BK 一，在 BK 一乌兰的出口 ；SL 一往 CT 一，在 Woodlands Avenue Two 之前，还有 AY 一往 MC 一过了 Keppel Road， 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过去一小时的 PM2.5 空气污染指数呢，目前最高是在中部还有南部39点，属于健康水平。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8:01。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